0: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动听1059，本时间的8:03，关注此时此刻出行情况。咱们首先把目光重点关注在智喜长江大桥。现在看来，智喜长江大桥的进城方向，那么您进城之后呢，前方下行往江边方向行进沿江大道，此时此刻看来呢，有稍许一点点的排行状态。尤其是您刚刚从智喜大桥过江之后，右转弯进入沿江大道之后，从匝道处有排行，那么匝道排行到前方的红绿灯口，可能需要耗费您2到3分钟的通行时间。不过整体来讲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行状态，请控制好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另外看一下，继续往前方依然是智喜长江大桥，您是往整个体育场路以及继续往前方的这样一个夷陵大道这个方向行进的话，往进城方向进，现在看来整体呢，过了科技高中之后往前方，尤其是在育才路上方之后，往一直到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山大道交汇口这地方的，看到明显排行状态。那么状态好于呢，在整个下穿通道处。同时也提示各位，下穿通道处呢，在控制好车距的同时，要控制好车速。建议各位呢，车速保持适当为主，以前方呢不要紧点刹车，因为你一个轻轻点刹车，会影响到整个通行下穿通道的速度。你也会发现，在日常行进当中的前方一个刹车，会影响到整个一连串的反应啊。也就因为建议各位呢，在整个下穿通道处前行过程当中，在保持车距的情况之下，轻点刹车，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反方向，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的，明显现在压力好于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现在从江北往江南大概对尾呢，是在整个怡景华园此处啊。不过过了前方的这个广电中心，继续往前方。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以及继续往前方的整个往江南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整体表现不错。来继续帮各位关注一下，在整个三医院这里，也就是在运河公园，如果您这会儿正在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现在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东风路，从东风路右转弯进入城东大道之后，往前方的港城路相对还好，大概排行是在整个半幅的一个地方。不过去过了广港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进的，也是因为施工等因素呢，会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通过此路口大概需要2到3分钟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从整个胜利三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在整个城东大道上，从胜利三路右转弯开始啊，开始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意味着整个现在全段的胜利三路也有稍许排行，意味着您是从北山坡这里过来，沿着胜利三路往交通局方向反方向啊，从这个交通局往胜利三路方向的，会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来看到东山大道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现在队尾呢基本上在东山大道一入港窑路这里啊，建议各位注意安全，前方可能包括有斑马线，包括有红绿灯，大概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时间。再次提示各位，上一次咱们谈到的是从515过来的车辆往三院方向行进的，现在没有看到明显排行，整体情况会好了很多。不过呢，看到整个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附近的有稍许排行，无论是在此时此刻大连路往珠海路方向，还是珠海路往大连路方向，以及继续看到珠海路往整体的是港窑路方向，都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那途经此处，各位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是控制好车距，注意安全。现在另外一个压力主要是在青岛路小学门口啊，会看到一个家长接送孩子。那这里呢，也提示各位，斑马线前请注意安全。那孩子接送完之后呢，马上要远离此处，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行人注意安全啊。另外再帮各位看到整个合一路方向，五家片区的合一路天悦广场这里呢，也会有明显排行。在合一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呢，看到有前方2到3灯的等待周期，反方向呢，在与城东大道接口处呢，也会看到1到2灯的排行状态。另外帮各位再看到中南路，中南路现在如果说您是中南路往

0: 东山大道方向行进的话，表现大概前方2到3灯的通行之间，反方向表现相对良好。继续帮各位看一下在整个东山大道在港窑路的交汇情况。港窑路这段呢，主要是在山河原路出来的部分车辆和主路东山大道来的车辆呢，有稍许一个彼此的礼让交替出行，现场也会有交警指挥，请各位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注意行车安全。那东山大道继续往前方港窑路可能需要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从体育场路过来车辆沿东山大道往港窑路呢，整体通行情况良好，请放心选择。帮各位再看一下整个夷陵大道全段，除了刚才谈到段位之外呢，其他道路通行情况相对良好。另外沿江大道的情况主要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处，其他路段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最后呢，咱们重点再关注一下整个夷陵长江大桥情况。现在看来，夷陵长江大桥从江南往江北，也就是晋城方向往武家方向，这个情况呢，现在看来有稍许排行。大概呢，队尾是在整个江南路这里啊，从这里呢前方上桥开始，一起往前方整个过江，再到了城区之后呢，整体有排行状态。各位控制好车速，在桥面上不要随意变道，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好了，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本时段路况信息，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刚才我们聊完了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三峡机场的机票信息快讯。三峡机场呢，2026年的5月优惠机票信息以下。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而以上的航线的机票价格呢，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2，我们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早上上班路上你通常会吃什么。可能一说到吃呢，我们宜昌人避免不了的就是说到吃辣。对，咱们是无辣不欢
1: 的。
0: 但是其实呢，在这里啊，小雨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吃辣要讲究分寸。
1: 哎呀哈，
0: 很多人觉得就是吃辣好像能够开胃，能够减肥，但其实过量的吃辣的话，你猜猜就会刺激肠胃。
1: 对，
0: 尤其是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
1: 你看看。
0: 所以说，过量的吃辣不仅会加重病情，可能还会导致上火、喉咙疼、便秘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1: 我跟你讲，我刚才就吃辣吃多了，今早上起来就咽炎犯了。你看，我刚才说话都
0: 确实我也感受到了。刚才那老师在咳啊，听得也很心疼啊。哎呀，
1: 这就是吃辣的结果啊！包括吃火锅啊、麻辣烫啊，还有这个麻辣的香锅呀，不仅辣，而且还很油、很咸。
0: 可能是的，
1: 长期吃油、咸、辣的东西，会导致油脂和盐的分，这个我们讲摄入量的会超标啊，增加了高血压、肥胖的风险。你不要看我，我知道我很胖啊。对，
0: 没有说，我也没有说，
1: 没有说是吧？哎，对，特别真实是吧？
0: 啊，是的。
1: 咱们身边会有很多朋友呢，每天都要吃辣，而顿顿离不开辣。我不知道这个宇浩，你是不是喜欢吃辣？
0: 我不吃辣，我也不吃糖。
1: 呀，
0: 是的，
1: 怪不得这么好的身材啊！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是
0: 谢谢
1: 啊！这你比涛哥身材还好一点，感觉是吧？
0: 那不能攀比啊！我们涛哥都已经是
1: 啊。
0: 我不好说
1: 殿堂级是吧？
0: 不好说人老珠黄这个词，但是我也想不出来就是形容怎么词啊。
1: 涛哥，
0: 但上次跟涛哥去楚超，确实就是身体真的很好。
1: 那人家
0: 那
1: 个
0: 一下大雨我都被吓殃了，但是涛哥还是依然精气神，
1: 活蹦乱跳，对吧？
0: 给了我很好的示范，就是榜样的作用。天哪，我的天，真是伟大的人格！
1: 哎呀，漂亮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涛哥他就是那种情况，他不吃辣，他不吃什么肝脏啊，一些什么鸡胗呐、鸡肚啊，他不吃，他也不吃油啊。涛哥就吃粗粮，他喜欢吃什么？吃玉米啊，吃这个红薯啊，他也不吃过咸东西。重点他喜欢慢跑。这个你这能比吗？这个这比不了这个啊。
0: 涛哥感觉可以活100岁哦。
1: 100起啊，祝福他啊。所以说呢，我们来讲这个。前提不吃辣，而且吃辣之后呢，可以如果你就喜欢吃辣，你可以吃辣之后呢，喝一杯温水或一杯酸奶，缓解对肠胃的刺激，对吧？这个能满足了口感，同时呢，又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0: 其实除了吃辣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其实我们也很多人都会踩过，就是重口味，特别是老人啊，就是炒菜的时候放很多盐、很多酱油、很多调料，觉得好像是味儿足了才好吃。但是大家不知道，就是长期的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
1: 你看看，
0: 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杯盖的量。而且呢，咱们很多宜昌人一顿饭的摄入的一顿饭的食盐的摄入量就超过了5克，
1: 你看看对吧？
0: 所以说咱们平时所吃的腊肉啊、腊鱼啊以及咸菜啊、火锅卤味都是高盐的食物，虽然好吃呢，但是大家也不能多吃啊，偶尔吃一次就可以了，长期吃对身体的危害其实还是有点大的。
1: 你看，
0: 建议大家平时炒菜的时候呢，少放盐、少放酱油、少放咸菜，尽量用天然的调料，比如说葱姜蒜醋、柠檬汁来提味，这样呢，其实既健康又能尝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多好，对吧？你看，在咱们视频号直播当中，一位叫做冉宝的老爹说到吃不了啊，今天在路上堵着在呀。今天还有众多网友在线上看咱们直播，感谢各位选择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谢谢各位。同时，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号来关注最新路况消息。刚才呢，宇浩也谈到了一个吃啊姜啊、蒜啊、醋啊、柠檬汁，通过食物来提鲜。来增加好胃口。说这里啊，我想起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那到底什么是健康饮食？是不是越清淡越好？是不是不能吃荤、不能吃油呢？其实不能这么讲，对吧？
0: 是的，也不是
1: 一刀切是不对的啊，而是均衡搭配，不是不能吃荤，而是要吃优质蛋白；不是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健康的油；不是不能吃主食，而是要粗细搭配；不是不能吃甜，而是要适量，对吧？
0: 是的，所以说一切我们都要以就是膳食平衡、均衡适量为准。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是平时很多做事情的时候一些准则，就是一定要保持适度原则。
1: 没错没错，
0: 那也是啊。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回来播送我们的话题讨论。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

0: 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就有小朋友们，就有同学提到，就是志明所说的，就是四车追尾，在哪儿呢？在峡州大道的出城方向。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做好提前变道的准备，在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听众朋友们所说到的，就是在峡州大道出城方向最右最左侧有一定的事故发生，有四车追尾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呢，请您小心慢行。说完了峡州大道，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其实是路况情况是要好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下川通道过来之后，您如果是在往世界大桥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怡景华园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此刻车辆队尾也从刚才稍早时候的智喜大桥桥面上，一直到了我们现在的珍珠路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其实，在8:20这个时间段呢，比稍早的7:45其实是情况是要好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刚才很多朋友们关注到的中南路上，在中南路呢，您可以看到是其实相较于上个时间段，其实依然我们的车流量的还在不断的汇入，我们车辆的密度呢也在不断的增大。但是呢，我们如果您关注到中南路与我们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界处，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要大概要等上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口的话，车辆的队尾是已经停到了我们岳家冲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这里。如果您继续往前走，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也就是在中南路的北段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城东大道的话，此刻就算您是过了在东宋路的这个路口之后，您可能还要在玉湾路与我们中南路北段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还要多等一会儿。我们再把目光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的北段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我们的中南路的中化石油加油站一直到我们的大都上上谷的南区，在这一段路上我们可能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并且呢，由于很多司机朋友们在中南路这一段上要掉头右转等等等等，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您中南路行驶的这一段途中呢，就请您提前的变道，避免了发生我们的交通隐患，造成我们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旭光路与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您如果需要右转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话，您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宜化巴黎相送，也就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对面，在这一侧呢，请您小心出行。所以说，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的时候，我们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在中南路上虽然说车辆密度是小了一些的，但是依然车辆密度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中南路刚才所说到的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也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路口上， 大家只要经过耐心等待上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的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大概是排到了以上是五家港区、司法局、宝塔和司法所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二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二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也就是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安协方向呢，在此刻在这一段上其实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致密的，特别是在城东大道的主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主路与合一路的交汇处，此刻在4个路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不管您是往我们的东站，还是往我们的往我们的这个中南二路方向，又还是在您在合一路上，您是往我们的万科城市之光，还是往我们的城东花园，在这个路口上，其实在4个路口的排行压力都依旧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再来关注到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可能关注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大桥下桥一直到我们宜化大楼门口，在这刚才在稍早的时候可能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已经是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可能很多司机在这条路上行驶，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或者您是往我们的萧宁方向，在这一段呢其实可能在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宜化大楼方向，您可能就要等上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学院街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上一直从西宁一路到我们学院街在这一条路上可能都排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一路上，如果您刚才经过了我们的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我们西宁一路，这里在西宁一路一直从沿江大道到环城东路，在这一段上依旧排行压力是不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谨慎慢行。再来看到我们的珍珠路，如果您现在是在珍珠路与我们的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西宁区的司法局门口的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我们车辆的队尾还是已经排到了四星路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西宁一路到四星路，在我们的珍珠路上这一段大家可能都还是要等上一会儿。目前呢我们的城区的通行压力以及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小雨天呢，请您也要注意我们放慢车速，放慢我们的脚步，谨慎慢行，方可以能够达到我们的最理想的一个通行状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6: 各位好，我是安达。
5: 咱们今天呢不聊别的，咱们就聊我们的宜养州。而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在这时间段我们宜昌以及省内的本地要闻。我们先来说到宜昌本地要闻，5月16晚，为了回馈广大的球迷，主办方开展了我的宜昌票根联盟幸运抽奖，4轮抽奖共选出400名幸运的球迷，扫码您直接可以打开中奖名单。我们也恭喜这些幸运的球迷，请大家呢速来领奖。
6: 5月16，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对阵荆州的赛场之外呢，特色市集人气高涨，美食好物互动体验是一应俱全，成为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市商务局统计的，当天场外275个摊位累计实现了销售收入是191万元。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2026年的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夷陵区邓村乡呢入选农业产业的强镇项目，系此次宜昌唯一上榜项目。
6: 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万吨冰淇淋项目近日正式投产，首批产品开始进入本

0: 地的商超便利店。鱼腥草、还有柑橘、还有黄桃等宜昌味道冰淇淋的也即将和消费者见面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几段省内要闻。湖北省气象局于2026年的5月17号7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0: 近日，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武汉分公司在5A 景区木兰草完成了是5G-A 的超级上行商用测试，成功打造了华中地区首个超级上行示范区。
1: 5月16号至17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连续开通2条货运航线，分别飞往捷克布拉格和德国哈恩，进一步织密对欧航空运的物流网络，连通中东欧以及西欧核心经济腹地，拓宽中欧航班的物流网络。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路上不孤，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段呢是好了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下山通道，无论您现在是在往G大桥方向还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都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仍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在三峡大道上，如果在进入到我们的城区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刚才我们的事故发生，一定要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中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我们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兴达康居城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可能还要经到过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中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702路快速路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中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巴黎相送与我们的这个东风路与城中大道东段的这个交汇处，此刻我们可以说是比刚才的情况是要好了很多的。目前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城中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可能由于今天的天气原因再加上一点点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城中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巴黎相送方向，您可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从我们的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一段上可能路段情况还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车辆的密度我们发现在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可能还在不断的吃力。所以说在城中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巴黎相送方向，您还是需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再来说到山河源路，刚才的山河源路我们可以看到排行压力其实跟上一个时间段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唯一注意到的好消息就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车流量的密度比刚才还是要小了不少。从山河源路下行之后一直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可能车流量的汇入还在不断的增多，但是在东山大道主路，如果您是在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的方向，在这一条路上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可能情况是要比稍早的时候是要好很多的。但是您仍需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还需要注意山河源路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主路的司机以及车辆，谨慎慢行，控制车速。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从赤旗大桥桥面上下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西段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一个时间段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不管您是在我们赤旗长江大桥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此刻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夷陵长江大桥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进城的方向的话，在桥面上可能由于大家的驾驶的习惯都还是比较谨慎，以及车辆的密度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大，在这条桥在夷陵长江大桥桥面上可能我们的通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呢大家也都是在谨慎的驾驶。在沿江大道方面呢，此刻无论您是在我们的万达还是在我们的滨江公园这两个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行压力都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沿江大道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在宜化大楼门口，也就是西陵一路这个交汇处的路口，您可能还需要经到过这两个红绿灯的路口，就是献福路以及西陵一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这两个路口，您可能要注意到是通行压力还是有点大。而在您进了我们的右转进入到我们西陵一路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的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的这个路口的话，可能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也就是说这段长度可能大概有到个 一公里左右，在这一段上可能排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环城北路与我们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现在往我们沿江方向的话，可能压力也是不小的。从珍珠路一直到我们的环城北路，在这一段上我们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依旧要注意小心慢行，控制车距。好的，以上就是8:37此时的路况，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刚才的路况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了，也就是今天的我们的营养周。而在进入到话题之前，我们还要说一小段广告。
4: 呀哈，这挺自然的这个啊，
3: 是的啊，也就是今天呢，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 SK2 神仙水加欧舒丹的沐浴露啊，姐妹们是不是一到夏季就被肌肤的小烦恼困扰了？T 区很容易泛油，两颊呢又很容易偏干，在上妆的时候总容易卡粉浮粉，在出门没多久呢，妆容就变得斑驳，平时熬夜加班后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
4: 哎呀，这也受不了了。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加上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呢，组合起来呢，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很适合油皮还有一些混油皮的一些姊妹们啊，日常来护理，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后的基础调理，还是熬夜之后的急救维护，或是化妆前的一个打底保湿，都很合适。你不觉得他俩两个男人聊这个话题很怪怪吗？
3: 是的，我们还有姐妹。
4: 对对，
3: 还有感觉姐妹们的皮肤状态都
4: 不错。其实我们男士也可以用的，你看我们男士皮肤也是很大的这样一个毛孔，对吧？
3: 主要是毛孔比较大。
4: 对，所以我们很多男士属于油皮，你知道吧？哎，咱俩可以尝试一下 SK2。
3: 对，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4: 对，
3: 今天就下单啊！等会我们就要下单。
4: 好嘞，我蹭你的用啊！
3: 是的，更贴心的就是我们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这个沐浴露它是赠送的，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它的泡沫呢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
4: 好，
3: 不浓烈不刺鼻，洗澡的时候仿佛被温柔包裹，既能温和我们的肌肤，也能舒缓我们一天的疲惫，让洗澡不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
4: 哎呀，好，这听着都舒服啊。
3: 那其实有一个疑问，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4: 仅需299
3: 哦，
4: 咱们直接解答。对，299价格，299啊，你就能拥有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大瓶装，还能免费获得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樱花沐浴露。不过有说一下啊，便宜是因为它2026年11月到期，那这个您说一下啊。不过我想一想，你完全可以囤上一两瓶，应该是用得完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3: 是的，
4: 慢慢用没问题的啊。咱们品质有保障，而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附赠6元的一个运费险，库存有限，各位不管是自己常用还是囤货起来都可以的啊，划算，俩字划算。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two 就是 SK-11就是 SK2 嘛，对吧？II 啊，对，
3: 是的
4: 啊，或者你说对 SK2，或者你搜这个神仙水就可以了啊。就记好价格是299价格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是可以攒的，直接在咱们商城里免费兑换一些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这个5月的优惠券啊！这个正在线上给您挂着，在最高可直减40元，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来领取使用啊。
3: 在说完了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题，就是早班路上你通常会吃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粉丝互动群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分享他们的这些早上吃什么了。有些人说早上一般不吃啊，中午一起吃。我问大家吃什么，我们的伟娃子说早上一般不吃，我说好吧，但是还是我们这个早餐一定要吃啊，伟娃子，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天天忙碌而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4: 对呀，
3: 您还是要其实吃一吃，
4: 就是你得想得开呀。
3: 对，我们人是铁饭是钢，所以说我们早上不能不吃啊。
4: 是，
3: 然后我们的浅浅说到，他说早上一般吃包子、馒头、米线、面条。小婷同学说今早不饿，没吃，不饿就不能，就不饿就没吃吗？
4: 这个，对对，你没食欲不能不吃啊，你哪怕你吃俩鸡蛋或你吃两个鸡蛋白都可以啊，你不能说没有口味就你是不饿的是没有口味，对吧？
3: 对，
4: 没有胃口
3: 啊。是的，虽然说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不饿就不吃，
4: 那不行，
3: 要吃吃吃啊。
4: 是。
3: 吃饱饱的。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互动二群里面说到，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挑选一些好的馆子，比如是吃一些羊肉包子啊，吃点水煮蛋啊，青菜吐司啊，其实这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我们的二群跟我们的一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就麦叔还是会享受生活一点。

0: 一群就不吃，二群就是吃这个吃那个花样吃，对吗？
1: 对，然后 OZ 他也说到，在吃完了我们的水煮蛋、青菜以及吐司之后，他还会再来一杯黑咖啡，就是都市丽人配置
0: 的。你这就有点羡慕了，这个啊，这就很令人羡慕了。黑咖啡一般人享受不了的啊。
1: 嗯，然后很多上班族他们也说到，像我们群里面一样，晴子他也说到，上班路上没时间吃，办公室吃，这其实也是我们上班族的一个常态和缩影。
0: 哪个单位的？跟那个单位的这个当相关管纪律的领导说一声啊，怎么能办公室吃东西呢？啊，是什么哪个单位的？
1: 还好，大哥，我不是跟你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说到刚才的我们的吃饭的早餐的情况呢，我们再说说晚上不吃东西就能减肥。
0: 好，
1: 很多人觉得可能晚上不吃东西呢，就能减少我们的热量摄入，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其实晚上不吃东西，不仅不能减肥，反而会伤害身体。
0: 呀，
1: 我还记得雷姐就跟我说。
0: 雷姐，
1: 丹磊，雷他说他晚上、不吃啊，但是他每次会问我晚上有什么有好吃的馆子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天哪，我说你不是不吃吗？
0: 你都喊丹磊喊姐啊？对，那是的，
1: 应该喊姐、啊，
0: 真的，
1: 不然呢？
0: 你喊我叔叔是的，啊、
1: 是的，
0: 嗯，好，哎，对，那挺尴尬吧？
1: 这是不是感觉自己突然就是联系这方面？
0: 是，那情况就是摆在这儿呢吗？
1: 就突然感觉这个话题突然变沉重了，
0: 对，突然话题变得有点令人难以。
1: 晚上是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能量和营养，如果说晚上不吃东西的话，会导致血糖过低，影响睡眠质量，而且第二天早上因为过度饥饿暴饮暴食，
0: 又黑，你看这
1: 摄入更多的热量，得不偿失的哟。
0: 有一次我是晚上没吃饭，我做梦都在找包子啊，而且找的是有这个牛肉馅包子、猪肉馅包子，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啊，还有豆包，还有什么什么菜包，哎，各种找包子，就晚上没有吃饭啊，做梦在找包子吃。你说这弄的，你说这肯定是睡眠没睡好的，这饥饿导致的，不能不吃饭，吃点啊，别吃太晚。
1: 对，其实我觉得晚上没吃饭比早上没吃饭要难受很多。
0: 哎，那是
1: 晚上只要不吃饭，你会一直心里有念想，
0: 是，
1: 但是另一方面又想，哎，又要睡觉了，可能吃又不太合适，所以说就是又纠结又饿又想吃东西，
0: 你看看
1: 多种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就会让你感觉
0: 对
1: 很不是滋味，
0: 就感觉对自己对不起自己。
1: 嗯，
0: 晚上是饥肠辘辘，白天的是可能不吃饭的话嘴巴里有味儿，你知道吗？
1: 可能想哎，反正还是啊，早上无论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很想着、哎、过个十分钟我们再吃，过个二十分钟再吃。但晚上就是 你过十分钟就要睡觉，过二十分钟你可能就要深睡了。所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啊，建议各位啊、嗯、要健康饮食，
1: 没错，
0: 对得起自己啊，
1: 没错。而说到我们的动吃平衡，很多宜昌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时啊工作太忙没时间运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日常的一些小活动也能达到运动的效果。
0: 是、
1: 哎、上班的时候呢，你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到单位，坐电梯的时候呢改成爬楼梯，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少看我们的手机，多陪我们的家人、嗯、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滨江公园啊、东山公园啊走一走跑一跑，这些日常的小活动呢其实积累起来也都能够达到很好的运动效果。
0: 而且呢运动它要量力而行啊、嗯、尤其是老年朋友不必过分强调什么减重啊，坚持每周至少2到3次的一个平衡能力锻炼和这个预防跌倒的能力的活动啊、嗯、适量进行增加肌肉训练啊，预防这个少肌症啊。还有咱们各位上班族正在听咱们广播的所有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快走啊、慢跑啊、瑜伽呀、跳绳啊等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坚持下来，坚持就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个变化，不仅能减肥还能增强抵抗力，缓解工作压力。各位，
1: 但是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很忙，我就不想吃饭，我该怎么办？
0: 对
1: 对，其实营养科学的营养的营养、嗯，其实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和精力的，也不需要太多昂贵的食材的。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膳食宝塔啊，只需要掌握几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轻松的实现。第一个原则呢，就是粗细搭配我们的涛哥的方法，就是咱们宜昌人平时吃的主食大多是白米饭啊、白面条、白馒头，这些细粮虽然好吃易消化，但是其实营养比较单一，长期吃呢其实会引发便秘等等问题，所以说其实建议大家我们粗细搭配，比如说煮饭的时候加入一些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小米等等等等代替一部分的主食，这样呢既能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又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
0: 嗯、
1: 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健康、哎、特别好。
0: 还有就是要荤素搭配啊，很多咱们宜昌老百姓的要么顿顿吃肉，要么顿顿吃菜啊，这两种做法都不科学，正确做法是荤素搭配呀、啊、对吧、每餐都有适量的一个优质蛋白和蔬菜， 菜，比如说午餐呢，哎，咱们来点清江鱼哈，一份炒青菜，一碗杂粮饭，这样搭配，哎呦，营养搭配的非常好啊，又能满足身体的需求，而且优质蛋白的选择呢，要尽量选择鱼呀、虾呀、鸡蛋呐、牛奶呀、豆制品呐，这。

0: 些食物容易消化，脂肪含量低，比猪肉啊、牛肉啊等红肉更健康。
1: 是的，像荤素搭配就是我应该学习的。
0: 嗯，
1: 很久没有吃过素。
0: 你身材不错，
1: 谢谢。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要。

0: 足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好，还有就是少盐少糖少油了，就是健康饮食的核心的。咱们宜昌老百姓呢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平时炒菜的时候少放点盐。我每次去同事家吃饭，我说你能少放点盐不？还有咱们食堂能少放点盐不？啊，少放点酱油，少放点调料是吧？尽量用天然的调料的这个提味啊，少吃少喝含糖饮料，就那个无糖可乐，我觉得还是有糖。你不要说无糖可乐就没有糖，我觉得不对，
0: 不好说
1: 这个啊。所以这个少吃甜食啊，比如说蛋糕啊、饼干啊、糖果啊，这些食物热量很高，而且容易导致一些肥胖啊或者糖尿病。少吃油炸食品、高脂肪的食品，比如什么油条啊、炸鸡啊、肥肉。我看到这个炸鸡，什么炸那歌怎么唱的？什么炸鸡配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的天哪，这我觉得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有风险的哦。
0: 我在公园吃着
1: 炸鸡，对那个。
0: 此时此刻，
1: 你说那歌唱的，哎，引导一些年轻人觉得炸鸡很好。
0: 其实我们小吃一点也无妨啊，就是孩子嘛，其实大家都平时可能会想换一换口味啊，想就是每天饭也吃腻了，其实偶尔来一下也不要紧的，它也可以摄入进去。
1: 可以。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原则呢，他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坚持下来也并不容易。
1: 是，
0: 不过大家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做饭的时候少放一点盐，明天开始啊早餐加一个鸡蛋，后天的时候每天吃一个苹果，久而久之，其实这些都能够带来我们很多的好处。
1: 今儿节目一结束，明儿该怎么地还怎么地，你信不信？
0: 可能今天也就提一嘴。
1: 今儿就听咱们节目了，然后一想，是这个理儿。好，第二天
0: 是的，
1: 该吃咸的吃咸的，该吃甜的吃甜的，一点不受影响。白说了，我跟你讲。
0: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说还是说了
1: 对
0: 大家，我们相信，就是从我自己开始，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可以坚持。
1: 你是在写保证书是吗？
0: 对，我今天就拼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吃饭。
1: 那你要跟多跟涛哥学习一下，
0: 对，
1: 你向他学习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和大家也聊了这些饮食的重要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浅浅的还是吃一点啊，我们的膳食纤维啊等等各方面的营养我们都要补充。
1: 这个很重要的。
0: 在下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关注完了我们的每天该吃什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内以及国际方面的头条要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国内要闻。北京时间的5月17号，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分别是由日本 VS 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对上我们澳大利亚。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是276名。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了我们的访华之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明确表态，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1: 根据巴勒斯坦媒体5月16号报道，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
0: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的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的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出口增长。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5月18号啊，我们的全民营养周正在火热进行中。也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每一位宜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到科学营养的知识，分清真健康和伪健康，摆脱饮食误区，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在这里呢，咱们呼吁各位啊，从今儿起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重视营养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今儿起啊，打造营养餐桌，和家人一起呢，吃好每一顿饭，守护家人的健康。从今儿起啊。

0: 积极参与全民的营养周活动，学习营养知识，传递健康理念，让更多的宜昌人能够受益于科学营养的饮食方式。
1: 没错，也希望大家在本周继续参与咱们宜昌疾控推出的营养健康知识答题竞赛活动，一边长知识，一边赢取我们的咀嚼片好礼，让营养健康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哼，多好的事儿是吧？
1: 是的，其实呢，全民的营养周它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周的活动啊，它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就是健康无小事，饮食是关键，人是铁，饭是钢。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面对饮食的选择，选择科学健康的饮食方式，就是了解我们的健康生活，选择我们的健康未来。
0: 另外一个呢，特别说一下啊，咱们宜昌的各位父老乡亲，宜昌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车、骑车、坐公交还是走路，希望今天咱们早高峰节目呢，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吧，能让您重新认识营养饮食，能让你从今儿开始啊，做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今儿早起啊，多吃了一个鸡蛋；今天中午呢，多吃一份的蔬菜；今儿晚上少放一点盐；今天多喝一杯水。这些小小的改变呢，积累起来呢，就能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没错，很多朋友们他们在粉丝群里也说到，可能工作忙啊，压力大，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0: 是，
1: 但是也请您记住啊，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身体永远是我们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谈
0: 啊！
1: 不要，不管再忙的再累，都要请您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运动，因为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陪伴家人。
0: 而且科学营养的饮食呢，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也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完美，只要咱们用心去对待每一顿饭，合理来搭配，适量的来摄入，规范饮食，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说的，膳食指南是健康教育和公共一个政策的基础性文件，是国家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和推动国民营养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每一位宜昌的朋友能够遵循膳食指南，践行科学营养的饮食方式。
1: 时间在早高峰的陪伴中过得很快，今天呢，我们也围绕全民营养周和大家聊了很多实用的营养价值，
0: 多好，
1: 拆分了日常饮食中的误区，分享了不同人群的健康饮食建议，也跟大家推荐了简单易操作的健康饮食技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0: 来，最后总结一下啊，愿每一位宜昌朋友们都能在全民营养周的氛围中收获健康，收获知识，收获快乐。愿每一个宜昌家庭都能打造营养的餐桌，守护家人健康。愿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生活。
1: 我是宇浩，
0: 我是安达，
1: 咱们明天见，
0: 再会，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晚到明天白天，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务必做好防雨防风措施，谨慎慢行，留意道路湿滑状况，尽量远离山区、河道以及低洼易积水的区域，严密防范持续性降雨容易引发的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奋力打造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我省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昌举行，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各部门联动保平安。楚超第四轮上演雨中大战，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金州恒隆队。组织户外活动，一旦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5月1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宜昌发展，赋予宜昌3个重要新使命和6个奋勇争先新要求，要求宜昌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更好把省委对宜昌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

大动力，努力为全省支点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站位全局，把握重点，在靶向发力上取得新突破，深刻领会强化两创融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全链条成果转化，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持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新赛道加速成势。深刻领会强化优势塑造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建好用好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全面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宜昌节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场景，打造一批数字化标杆应用，优化产业生态，推进汉数一算，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深刻领会强化生态保护在长江大保护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扎实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篇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刻领会强化服务意识在服务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征迁安置、要素储备、平安稳定等工作，在全力护航重大战略落地见效的同时，积极谋划推进一批事关全局的重点发展项目。深刻领会强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做大做强做优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督促宜昌国有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把能级规模扩张构筑成发展底盘，把两创融合转化成强劲动能，把改革创新打造成澎湃引擎。深刻领会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在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奋进姿态，在实干实际上展现新作为，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决摒弃守贪度日的惰性思维，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坚守既定的发展方向工作部署，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真正把求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把真抓实干的权威竖起来，把全面创新的气场升腾起来。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更大力度扩投资、抓工业、促消费，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用心用情抓好民生信访领域工作，强化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质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牢记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避险转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昌城区宜林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成果，以多元鲜活的形式汇聚助残暖流，点亮残障群体的逐梦之路。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汇聚全省各地的匠心好物，
涵盖146个品类，近500款。

产文创精品与农特产品。随州陈氏结绳编织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春丽带来的文创作品别具韵味，银杏叶胸针、编钟造型挂件等特色编织品，将随州地域文化与传统技艺巧妙融合。活动同步开设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区，市残联、市司法局、市中医医院等单位现场为残障人士及家属提供就业扶持、创业补贴、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一站式服务，让各项惠残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当天，阳光怡品助残公共服务平台与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共建，为残创产品电商共创基地揭牌。本土网络达人受聘担任阳光好物推广大使，为残创产品线上推广赋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防办已于5月16号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鉴于当前我市的防汛形势，根据宜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研究，市防指决定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加强预警校应和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全力确保安全度汛。5月17号8时至18号7时，宜昌北部大雨到暴雨，南部大暴雨，五峰之江和当阳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80.6毫米，共有66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其中41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100毫米，3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分别是五峰湾潭镇、之江仙女镇、当阳草布湖镇。全市最大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了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且达到极端暴雨标准，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17号20时至21时，之江七星台镇横堤站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17号20时至21时，之江七星台镇横堤站。连日来，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各市直部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防范，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市防办督促相关部门对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8大重点领域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降雨期间点对点校应重点区域县级防止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全市非煤矿山、危化领域防汛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下发工作提示，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做好执勤备班和力量预制。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电话抽查、在线巡查等方式，抽查检查重点山洪灾害防治村、水库、头顶堰、在建水利工程。市应急水利部门视频调度各地本轮降雨防范应对情况，市资建局实时调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防范情况，发布地质灾害气象专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多期，巡排近1000处隐患点或风险区。市交通运输局调度全市交通保畅保安情况，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2人次，机械设备324台班，抢通落石路段30处，疏通积水路段15处。市住新局出动检查组，检查多个市政工程，实时调度全市重点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防范情况。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闭园26家。
事成。

0: 管委在城区出动近600人次，巡查和作业车辆近400台次，疏通500余处。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严格落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各地抽查校应乡镇村及重点工程责任人1485人次，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6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宜昌东阳光队以1-0战胜金州恒隆队，继续保持了不败的战绩。3.1万多名球迷见证了宜昌东阳光队首场雨战获胜的荣耀时刻。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比赛现场，宜昌球迷团组织3000。当晚7:35，比赛准时开始。虽然赛前的强降雨导致场地湿滑，但丝毫没有影响双方球员拼搏的激情。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方球门，荆州恒隆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左路突破闯入禁区，一脚低射攻破对方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
4: 两个队伍表现都非常好，荆州队也上半场进攻比较强烈，那宜昌队比荆州队更有冲劲。
3: 进球后，宜昌东阳光队士气大振，将优势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一边再战，荆州恒隆队大举压上，积极拼抢，寻求场上主动。宜昌东阳光队则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方的反扑，在密集防守的同时展开反击。经过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1-0锁定胜局。
5: 今天对自己的发挥还算是比较满意吧，在30000多球迷的见证下，然后也是在宜昌作为自己的主场能够打进这粒进球，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作为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在这场比赛中找到了自己踢比赛的感觉，我能够大胆的展现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进步。
6: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雨球，确实在这个雨球上面队员的熟悉性啊还是差一点点，但是呢队员很快就适应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但是我们方运动员拼搏也坚持到了最后，获得了比赛胜利。
3: 楚超开赛以来，截至5月16号，宜昌东阳光队取得3胜1平0负的战绩，积分达到10分。5月23号，球队将奔赴客场挑战黄石代表队，继续征战楚超赛场。
0: 在当晚的比赛当中啊，大雨打湿了衣衫，却浇不熄整座城市的沸腾热血。宜昌球迷团3000多名球迷齐聚宜昌奥体中心，用震耳欲聋的呐喊，风雨无阻的坚守，诠释着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主场热爱。
3: 比赛现场，宜昌球迷团组织3000余名球迷助阵，北看台9个方阵座无虚席，统一的红色主场战袍将看台汇成一片翻涌的红色海洋，在雨幕中格外醒目。人群里几位萌娃球迷格外抢眼，来自一度的足球小将陈科锦和曹同硕特意穿上自己球队的主场战袍，跟着全场节奏呐喊助威。
7: 我感觉这场比赛让我很震撼，我看到了宜昌队员的拼搏精神。
3: 市民陈润带着3岁的女儿也来到现场，孩子太小只能站在看台上方，但小家伙的小手跟着全场呐喊挥舞，在风雨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滚烫热情。
8: 很多小朋友从第一次看直播就一直让我带他来现场，感受一下这城市的热情，然后一起为宜昌队加油。
3: 看台上最燃的当属由18名鼓手、40名旗手组成的铁血助威团。比赛中，雨水混着汗水浸透衣衫，鼓点却透着雨幕响彻全场。
9: 我们啦啦队非常的给力，跟这么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在一起，很热闹，很开心。
3: 更让人动容的是，球迷熊伟伟专程打飞机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助威团击鼓呐喊。

0: 一群人为了热爱干一件事情真的很厉害，我超爱的，真的。如果宜昌队能进决赛，我在哪里我都可以回来。
1: 韩国大雨挡不住宜昌球迷滚烫的心，这份跨越年龄和距离的热爱是宜昌最动人的主场底色。有这样一群热血球迷做后盾，宜昌队未来可期。
2: 当晚为了回馈广大球迷，主办方现场开展我的宜昌票根联盟幸运抽奖，四轮抽奖一共是选出了400名幸运球迷。第一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将喜获豪礼瓦仓大米，第二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喜获豪礼怡梦园端午礼盒，第三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呢将获得土老憨橘醋，第四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将获得一致魔芋礼包。中奖的球迷可以从今天起到20号17点前往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文化空间东山大道119号原三峡日报社院内，凭票根按中奖批次分别领取奖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的消息。这次比赛呢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本次赛事啊是以全民参与的水上节目为宗旨，龙超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竞赛项目包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和抢红夺标赛，预计将会有超过50支队伍，大约800人参赛。除了分地方组参赛以外呢，还设置了趣味体验组的比赛，在5月30号、5月31号、6月13号、6月14号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期间，市民可以临时组队报名参加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每周呢共接受12支队伍的报名。6月19号、6月20号将举办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的总决赛与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其中包含大学生组500米抢红夺标赛。为了增强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景体验的赛事氛围，赛事进行期间，赛场周边还将开展大量的趣味体验活动，包括配套龙舟桨板供市民游客体验，开设主题趣玩市集，以及屈原十二花神 NPC 巡游等等。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是新闻深一度。节假日里，不少人会选择徒步、爬山等户外运动。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呢，活动中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职业资格认证，一些组织者会采取安全措施或者签订免责协议。然而，一旦出现意外，仍可能产生法律纠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安先生喜欢户外运动，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兼职做户外领队，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带团出行。
5: 我主要是带一些户外徒步，就是爬山的这种，也会有游玩性质的，去古镇里边啊，偏向于景点之类的那种。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4: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5: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我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

0: 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1: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2: 就像户外徒步这种的，对于简单的公里数啊、爬升下降的一个数据啊，包括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啊，就比如说它是个原始的路段呢、啊、还是说这种铺装路啊，还是说有台阶路啊，都是不一样的嘛，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大概要带些什么。
1: 戴先生担任领队的户外项目涉及国内的华北、西北以及部分国外热门线路。他说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行程招募信息，需要先提交证书。
2: 俱乐部我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户外类的，他就要求你有这个指导员证。
3: 那其实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你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这个证，你就可以发了，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那就不一定。
2: 对，是这样的。
1: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4: 中国登山协会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是业界自发的，因为对于我们培训的认可，他们知道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靠谱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人作为他们的向导，没有任何人会强制。
1: 持证领队戴先生说，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
2: 如果是有些队伍比较大的，一个领队肯定是顾不过来嘛，可能就要上2-3个人或3-4个人。那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当地找的这种向导，当地的向导他可能没有证，但是他可能对路是最熟的。
1: 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10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2: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去询问，就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1: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没有持证的兼职领队安先生说，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个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以后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5: 面对复杂的户外环境，即便有丰富的经验、周全的准备，有时也难免遇到意外情况。事先签订免责协议，是不是就可以让组织者免责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5月17号，22时，
1: 23岁的张女士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江苏九连间徒步穿越活动。途中身体不适，告知领队之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的3名领队中没有人陪同张女士。之后张女士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被告旅行社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表示，这项活动报名费每人139元，活动招募帖说明了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等信息，也有免责声明提出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等等，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但法官指出，被告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

0: 行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下午三点，路人发现张女士并报警，而旅行社直到六点半活动结束才得知她失联，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徐林介绍，
1: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的时候选择独自返回，没有能够充分预估风险，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2: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

0: 海瑟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就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2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三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绎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0: 对，
1: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都
0: 大制作，
1: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呀，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0: 是音乐偏多，
1: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0: 没有文化壁垒，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

0: 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
0: 嗯、
1: 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
0: 嗯、
1: 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全，
1: 对，
0: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
1: 嗯、
0: 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啊、演艺演出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
1: 哦、
0: 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
1: 嗯嗯，
0: 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
1: 嗯、
0: 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
1: 人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嗯、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
1: 嗯、
0: 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他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对，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
1: 正
0: 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
1: 嗯、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
1: 嗯嗯、
0: 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嗯，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嗯，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地红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1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5: 往安徽方向走了。
4: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5: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4: 上边奔西一点，
5: 对，
4: 到了
5: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4: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地红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陵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5: 祖宅。是的。
4: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5: 有点像是旅游内容共创的感觉。
4: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 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5: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

0: 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1: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皇陵，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它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它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上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0: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1: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0: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1: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0: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的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您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1: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从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0: 无比相信你。
1: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0: 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1: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0: 互不打扰。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0: 还是很和谐。
1: 对，是的。
0: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样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

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处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被颓废的气息占据，把时间留给休息，留给阅读，留给锻炼，留给自然和四季的变换，留给对生活的真挚热爱，留给最信任的人，而不是浪费在一些无聊的人和事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正在开始一点一滴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而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惊叹，原来在低谷的时候接住我的是我自己啊。时光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日子慢慢变得温柔明亮。你永远就是你自己最大的底气。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佳佳《命运》。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世间的万般美好皆源于安宁，而人世间所有的悲凉皆始于战火。战争是撕碎烟火的利刃，也是割裂山河的风霜，是文明之上永远不愈合的伤疤。在岁月的长河里，无数的音乐人执笔为歌，用歌声祈祷，一首首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藏着乱世的苦难，铭记着流离的伤痛，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那今天就让我们静以时光来聆听这些悲悯之歌，在婉转的旋律里回望伤痛，敬畏生命，心怀温柔，守望世间太平。首先传入耳畔的就是 Beyond 的《大地》，沧桑的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沉郁，一字一句都写进了山河的沧桑。战火和岁月侵蚀着广袤的大地，硝烟掩埋故土，离别散落四方，褪去摇滚的激昂，这首歌用沉静的吟唱诉说着战乱之下的故土流离，山河沧桑。回望时代的伤痕，眷恋脚下的土地，山河无言，岁月留痕，每一寸历经战火的土地都在静静地诉说和平的

当战火吞噬大地，苦难笼罩人间，远方的土地满是疮痍。王家驹远赴非洲，亲眼目睹战火肆虐之下流离失所的孩童，残破荒芜的家园，心中满是悲悯。由此诞生了 Beyond 的阿玛尼，这是和平的祈祷，是苦难中的微光。温柔婉转的曲调，没有激烈的控诉，却字字泣血，直面战争带给弱小者的摧残，悲悯世间受难的生灵。歌声绵长，初心滚烫，唯愿世间战火停歇，万物安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反战的歌曲。硝烟弥漫，纷争不息，残酷的冲突撕裂人间的烟火。爱尔兰沉重的历史记忆化作小红梅乐队的 Zombie， 悲怆炸裂的旋律刺破麻木的现实，直面暴力与战乱的残酷。战争带来的是破碎的家园、破碎的灵魂和无尽的绝望。这首震撼灵魂的歌谣是对暴力的控诉，对战争的诘问，声声呐喊，祈求乱世终结。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倘若这世间没有战火，没有隔阂，没有厮杀，人间该是何等的温柔。约翰列侬的 Imagine 是流传世界的和平赞歌，极简纯净的旋律勾勒出了理想的乌托邦，人们抛弃纷争，放下仇恨，消解隔阂，歌声穿越岁月，跨越国界与种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仰。浅浅吟唱，记忆初心，愿世间消弭纷争，万物温柔共生。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岁月随风，疑问长存，战争的枷锁究竟何时才能卸下？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以诗意民谣书写时代的拷问，轻盈的曲调之下藏着深沉的思考，追问战争的意义，也追问生命的重量。风起云涌，世事浮沉，所有的苦难和思索都随风飘荡。质朴的歌声警醒世人，生命可贵，和平无价。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这些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在乱世之中，最温柔的歌谣往往藏着最深沉的悲凉。俄语的经典反战乐曲，一曲摇篮，满是哀伤。本该是抚慰睡梦的旋律，却在断壁残垣之中潜吟，诉说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清冷破碎的曲调，将乱世的无助、离别和绝望娓娓道来，温柔之下皆是满目疮痍。世间的孩童本应该向阳生长，不染硝烟，不负光阴。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这些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迈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是响彻世界的和平圣歌，温柔治愈的旋律盛满了对世间苦难的悲悯，牵挂战火中的孩童，拥抱世间所有卑微的生命，以歌声为语翼，抚慰伤痛，治愈山河，呼唤世人放下仇恨，以温柔相待世间万物。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些期盼和平的歌曲。硝烟染尽前路，硝烟碾碎理想，硝烟也埋葬了无数少年的梦想。绿日乐队的 Twenty One Guns 以摇滚的力量解构战争的残酷，冰冷的枪炮，破碎的信仰，陨落的生命，都在旋律之中缓缓地诉说，褪去热血的伪装，直面战争的残酷本质，每一声都是对生命的哀悼，对和平的渴求。

0: 声，单曲循环。
1: 稚嫩的嗓音拥有最纯粹的力量，不染尘埃却直击灵魂。迪克兰·加尔布雷斯的 Tell Me Why 以天籁的童声质问世间的纷争，清澈的歌声，懵懂的疑问，不解为何战火绵延，为何苦难重生。孩童的低语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呐喊，唤醒人性的善良，祈愿人间再无硝烟。沉缓压抑曲，烽烟四起，山河零落，乱世之中繁华陨落，文明凋零，该怎样向孩子们解释 Tell me why。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经典反战之作《止战之殇》。这首歌以战争为底色，描摹战火蔓延之后荒芜的景象，破败的城池，流离的孩童，凋零的故土，压抑的钢琴旋律，苍凉的歌词笔触，把战争带来的荒芜、绝望与无助展现在眼前。硝烟漫过街巷，岁月沦为荒芜，苦难笼罩人间。整首歌饱含深刻的人文悲悯，控诉战争的残酷，期盼战火熄灭，伤势终结，让荒芜的大地重燃希望。山河岁月，风雨飘摇，在时代的风尘里，总有歌声铭记乱世。岁月流转，歌声不息，一曲曲反战长歌穿越了山海，跨越了光阴。不管是大地的沉思，阿玛尼的祈愿，止战之殇的悲怆，以及无数响彻世界的天籁之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心愿：远离战火，告别纷争，敬畏生命，守护安宁。硝烟终会散去，伤痕却永久铭记。我们聆听悲歌，不是沉溺伤痛，而是铭记苦难，珍惜当下的万家灯火，珍惜眼前的岁月安然。愿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止于风中，愿世间所有的精灵皆安于山河，愿晚风温柔，山河无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美国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的 Apologize， 主唱瑞恩他早在03年就写好了，而这首歌呢是等组乐队之后的四年才发布了原版，收录在他们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里面新增了一些额外的打击乐，新的支持声音，增加了声音样本，除了混音之外，第二个小节之后的吉他独奏被省略掉了，发行的版本呢和原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这个歌发布之后也是让他们乐队

0: 前面有听到一首宇宙人的歌，他们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但是并没有走很远。在很多的乐迷眼中，他们的音乐并不摇滚，更加偏流行。不过青春简单的宇宙人仍然还是有不少的歌迷的，喜欢听轻摇滚或者是说流行摇滚的朋友倒是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歌。下一位来自戴佩妮，同样也很喜欢乐队，喜欢创作的他，这首习惯这样。
1: 已习惯在没有你的下雨夜里，这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黎明的《如果这是情》，这是91年在宝丽金发行的一首歌。91年呢，黎明正处在一个比较受关注的时期，前一年发了专辑获得好评，随后第二年又拿到了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售冠军奖，在下一年紧接着就是举办他的各种大型演唱会。90年代初期啊，那个年代男歌手当中的最受欢迎人物，我想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几个人也是霸占了半壁江山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ank 专属。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可能就是指缝间的事情，但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可能就是一生一世。回忆青春校园时期的时候，那些日子好像时光都过得很慢，下午的阳光都很慵懒，但从三十岁之后开始，好像每年都过得很快。虽然说你定的那些目标都一件一件正在实现，或者说已经实现，但似乎对你来说这就是日常而已。所以后来我们分析说，怎么样才可以找回到那些让你曾经为之兴奋的状态，那可能就是像这首歌说的一样，事情不要做得太多太杂，今天只做一件事，只达到一个目标就好，说不定兴奋点一下就找到了。来听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的朋友吐槽说，辛辛苦苦跑步一小时，减掉的卡路里吃一块披萨就抵消了。事实上，用运动来消耗热量的效率极其低。我们身体燃烧热量主要有三种方式，这些当中包含了你的基础代谢率，这是身体为了基本运行而消耗的能量。而能量消耗的另一个部分就是食物热效应，就是食物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所需要的能量。第三种能量消耗就是体能活动，虽然说每天摄取多少卡路里完全是取决于你，但只有大概 30% 的热量消耗是你所能控制的。所以除了运动之外呢，合理的饮食再加上戒掉夜宵才是关键呢。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周传雄《男人海洋》。

周传雄的男人海洋，继续听到的下一位是出道之后就一炮走红的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这首歌是他当年最红时期的作品，当然了，虽然不及我是女生、水晶这两首歌的热度，但至少在他的热歌榜当中，这个歌也能打进前五吧。爱像一场重感冒是收录在他个人发行的第一张就破了100万的专辑当中，当年的他扎个羊角辫，穿个小吊带就出道了，也是90年代最清纯的少女歌手形象了吧，在当年的热度也是完全不亚于小魔女时代的范晓萱了。来听这首《爱像一场重感冒》。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阿牛的歌呢，真的是会听着有一种浓浓的亲切感，他的声音是自带感染力的，有一种自然熟的听觉，让人没有防备感，就像是生活当中你看面相打扮也是这样子，有些人就长得很邻家很亲切，让人想接近，但如果遇到那种外表冷酷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严肃的朋友，大概大家主动去接近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吧。音乐也同样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治愈系列的歌手是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被大家忘记的了。下一首歌来听 Superstar。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吃完饭之后呢，会有半个小时会觉得非常的困，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饭后晕。但其实找到饭后晕的原因，解决起来就不是什么难事。比如说吃对午餐，适当的减少淀粉类主食的总量，不吃甜食，把精白细软的主食都换成粗粮、豆类和薯类。在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大量的蔬菜。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降低消化吸收对人体精力和能量的消耗。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安排一下午休时间，打个盹儿，小睡一会儿呢是最直接的办法。如果时间紧张，十分钟也是足够了。而不管是春夏秋冬，午睡一直都是一个调养精神状态最好的办法。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顺子和阿 Ben， 我心动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东阳光队1-0击败荆州恒隆队；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百里洲将告别千年孤岛，沿江居民翘首以待；解锁 AI 加创业新路径，助力学子轻创业；宜昌龙超5月底开华；新政速享将关注证监会多举措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 AI 赋能微短剧更应该向心生长。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4: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0: 5月16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焦点之战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1-0的比分击败对手荆州恒隆队，拿下宝贵的3分，继续保持不败战绩。上半场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全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手的球门。荆州恒隆队临场灵活变换打法，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由99号球员高宇阳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1-0率先打破赛场僵局。下半场一边而战，两队经历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均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手的反扑，将1-0的比分牢牢守住。5月15号，历经近4年建设的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南北两岸在江心牵手，为下半年的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座凝聚着无数建设者心血的大桥，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承载着10万江心洲居民的梦想。 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呢，将结束百里洲靠舟出行以渡为路的千年历史。两岸群众过江时间将会由数小时缩短至五分钟，破解当地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在大桥合龙现场，不少之乡市民被邀请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亲临现场目睹之乡长江大桥合龙的过程。
7: 大桥靠在第一段公交线上，我是亲眼目睹看到大桥一步步的升起来，我的儿子也是大桥先生的。大桥今年终于合龙了，我心情非常高兴，我们百州十万人民千年诉求终于要实现了。
8: 百里洲是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最近处距离之江城区岸虽然只有800多米，但居民只能依靠轮渡过江，恶劣天气还会停渡封渡，需要绕行。鲍海燕是土生土长的百里洲人，结婚后她住在之江市区，而母亲则还在百里洲镇居住，因为要坐轮渡过江交通不便，她每周回去看望一次母亲。
11: 轮渡受很多情况的影响，比如说刮风下雨下雪天气都经常停航，遇到节假日等过一个小时的，也等过两个小时的。
8: 眼下大桥已经合龙，通车近在咫尺，鲍海燕在现场忍不住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母亲。
12: 喂妈，
13: 听说大桥合龙啊。
12: 我好幸运了，我成了第一批上桥的人了，受邀请来的，就是见证一下这个历史的时刻。在桥通了，那就放心吧，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回百里洲了。
13: 那再不走，你们那小孩也会个着急啊，等轮渡了噻。
14: 我们呢，在百里洲这个舟上过81年了，也终于望到不愁过不了河了噻。
12: 这下你们的心愿都达成了吧？
13: 是的，是的。
8: 鲍海燕说，等到之江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时候，一定带上81岁的母亲在桥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交通的巨变。
12: 大桥通车以后，就是我妈妈在百里洲嘛，我想回去看她就可以随时回去看她，就再也没有交通的障碍了。
10: 当 AI 浪潮席卷而来，青年创业的赛道正在被重新定义。5月14号，宜昌市首期 AI 技能培训进校园及创新创业赋能活动在三峡大学拉开帷幕。由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联合搭台，阿里云专家、本土创业者、大数据平台齐齐助阵，为100余名青年学子打通 AI 加创业的成长路径，让青创业的梦想照进现实。
8: 下午3点，三峡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一场关于 AI 赋能创业的头脑风暴正在上演。来自阿里云的技术专家围绕 OPC 创业模式与 AI 通识应用展开讲解，本地青年创业者走上讲台，分享了对接政策资源低成本盈利的真实经历，为在场学子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触的创业路径。
15: 我目前已经毕业2年了，对，然后留校创业，做一个拼图店，就有的客人还想定制，他把自己的照片做成拼图图纸，把它拼出来，用 AI 的话，可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8: 让创意落地需要 AI 助力，更要有平台托举。活动中，宜昌大数据集团对全市首个数据开发 OPC 创新社区宜数社区进行了专题推介，这个集算力知识、工具资源、孵化服务、创业帮扶于一体的一站式平台，为大学生创业扫清了硬件与资源的障碍。
16: 工位一楼的这种大平展示区路演厅全部是免费开放给我们 OPC 创业者，我们免费的提供算力服务、云存储和一站式的接入服务，相应的这种数据探查、科学平台、创业担保贷这种金融产品这种扶持。
8: 活动现场，人社部门创业导师还共同解答了政策申报、资源对接等问题。据悉，本次活动是宜昌市青年小老板培育行动和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学生 AI 实操能力与创业竞争力，同时为2026年湖北省首届 AI 创客大赛选拔优秀人才。
17: 从现在起到今年底，我们将持续走进宜昌的6所高校和3所技工院校，促进更多学生留宜就业创业，以人才集聚赋能宜昌算力之都建设。
10: 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及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本次赛事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竞赛项目包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和抢红夺标赛，预计将会有超过50支队伍，约800人参赛。为将赛事办成全民参与的水上节日，本次龙超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在设置地方组之外，还增设了趣味体验组。在5月30号、5月31号、6月13号、6月14号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期间，市民可临时组队报名参加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由组委会选派专业鼓手、舵手，赛前接受必要的安全技术指导。6月19号到20号将举办2026年宜昌市龙舟联赛总决赛与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其中包含大学生组500米抢红夺标赛。

0: 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新政速享，我们来关注证监会多举措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5月15号在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证监会将会多措并举支持投资者依法维权，协同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实落地。他表示，将压实上市公司、市场经营机构在处理与投资者民事纠纷当中的主体责任，推动其更加积极地主动化解纠纷，更好发挥先行赔付的制度作用，鼓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中介机构等依法自愿先行赔付适格投资者的损失。同时，持续深化与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合力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支持配合司法机关证券期货民事损害赔偿审判工作，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专业优势，开展更多支持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投资者维权工作。围绕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市场功能，陈华平说，将抓好两创板重点改革任务落地，深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改革，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全方位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围绕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威慑力，陈华平表示，将围绕投资者开户、投资、交易中的身边事、烦心事，从细处着手，进一步规范发行上市和证券期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等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在健全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规则方面，陈华平说，证监会将积极参与配合金融法制定工作，加快推进证券公司监管条例和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等重点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推动完善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刑事惩戒与民事救济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进一步抓牢织密投资者权益保护安全网。陈华平还表示，证监会将组织全行业统一发布12386服务平台投诉指南，细化对投资者利用12386服务平台等渠道反映投诉诉求的宣导指引，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 AI 赋能微短剧，更应该向心生长。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往往出人预料，今年年初以 C-Dance 2.0 为代表的 AI 技术高速迭代，短时间内就给微短剧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当中，绝大多数的微短剧企业布局或者直接完全转入 AI 微短剧赛道。有人疑虑 AI 微短剧会替代真人剧而垄断市场吗？有人担忧行业会过热吗？那些被人工智能抢走饭碗的从业者将会去向何方？5年前，李渊和朋友在郑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奇想文化。最初呢，公司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七八个人埋头做番剧、动漫和漫画。2023年，李渊敏锐地捕捉到了新风向，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来临，微短剧行业正在快速崛起。他积极推动公司转型，引入 AI 工具进行动漫辅助创作。2025年 AI 微短剧迎来爆发期，奇想文化的员工迅速膨胀到200多人，办公室扩充到整整3层楼。李渊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我们一个项目组4类角色就够了，导演、分镜师、资产师和动画剪辑师。2025年，公司产出 AI 漫剧10000分钟。2026年，这个数字预计会冲到100000分钟。产能上去了，成本下来了。过去呢，做一部剧成本要30万元左右，随着 C-Dance 2.0 的出现，5万块钱就能够拿下一部。李渊说啊，技术的发展比预期要快得多。 我们原本以为大模型解决视频流畅的问题要更晚才能够实现，结果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搞定了。在李渊看来，当下 AI 从零到一的生成能力已经做到了60分，而人的工作选择、判断、决策、优化，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作品加分。技术按月迭代，没有人知道几个月以后行业会是什么样。当前 AI 微短剧正迎来空前巨大的爆发式增长，凭借着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产能主力。越来越多的公司将 AI 能力注入微短剧行业，在脚本创作上， AI 在剧本扩写方面能力突出，在视觉风格上，同一个剧本不同的创作者能够玩出截然不同的画风。技术正在把想象力的门槛一点点的拉低。和奇想文化这样先天就拥有技术基因的公司不同，有一些拥有着重资产的微短剧企业也在主动地顺应潮流，努力地向制作 AI 微短剧来转型，却难免伴随阵痛。天桥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以网络文学为起点，专注内容创作。2022年天桥短剧成立，目前已转型为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的短剧平台，业务覆盖微短剧生产全产业链，拥有约2000人的团队。负责人周雨晴介绍，天桥短剧从24年起呢，密切地关注 AI 技术发展趋势。当时行业正在经历着从流量驱动到内容驱动的转型，用户对于微短剧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制作模式的成本和效率瓶颈逐渐显现。同时，国家大力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鼓励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在市场需求、政策导向和技术迭代三重驱动之下，天桥短剧在2024年年初成立了第一个 AI 项目组。今年春节后呢，全面转型正式铺开。以前一个月拍100多部真人剧，现在呢可能只拍几部，产量基本缩减了80%-90%。周玉晴说，我们的转型是全链路的，从剧本创作到后期发行都进行了技术重构。最大的挑战是人才，既懂 AI 技术又懂影视创作的人才太稀缺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内部培养加外部引进的方式储备人才。这一轮基于 AI 的行业变革，以拍摄基地等重资产为主的郑州、西安这样的一些城市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但是业内人士认为，技术带来的不只是颠覆，而是边界拓展。过去男频剧离不开战神、赘婿、玄幻，女频剧呢绕不开霸总、甜宠、千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辉说，AI 很有可能开辟现实、科幻、传统文化等等新题材，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故事的品类会增加数倍。那么 AI 微短剧会替代真人剧吗？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演员王玉玺最近感触很深。他说，以前呢，每个月啊都可以接好几部戏，最近的这几个月工作量急剧减少，不少和我一样的演员都感到了失业的风险。王玉玺的疑问几乎代表了整个微短剧行业的普遍心态，大家都在观望和思考。西安卓越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2022年入局微短剧行业，业务覆盖全产业链，还在西安建了 1.5 万平方米的拍摄基地，原本呢计划今年再建13万平方米。卓越内容负责人王涛感叹说，没想到 AI 来得这么快。在高峰期，卓越每个月的真人微短剧产量超过100部，而现在呢，真人实拍产量急剧缩减。但是王涛呢却没有太多焦虑。他说，刚好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来想一想面对现在的市场和用户应该干什么。在杭州，行业头部公司九州文化也在加速布局 AI 微短剧赛道。在公司总编辑段鹏看来，技术跑得再快，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替代真人实拍剧。他表示，真人演员的表演技巧，比如说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等等情绪， AI 还是难以实现的。AI 仿真人剧或者 AI 慢剧未来一定会出精品，但是呢，真人实拍的赛道和它并不一样，受众呢也会出现分野，两者是平行的或者相互交叉的。 技术再强，终究是工。

0: 工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人对一部剧的整体把控和感知，审美与判断力。在微短剧行业里，仍然是那一道 AI 暂时翻不过的墙。微短剧要向心生长，更要发挥人的作用，让好作品引发共鸣，让好内容真正的走进用户心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沈阳指出， AI 时代人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你怎么提问，二是你怎么从答案里选择，最重要的是审美和品味。有了审美，技术的成果将会是人想象的巨大财富。与此同时，各大微短剧平台一致表示，将会着力加大对真人剧的扶持力度。在今年四月份举行的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会投入5亿元，用于扶持真人微短剧创作。广电总局5月14号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显示出，红果、腾讯、芒果 TV、咪咕、快手、点众等等6家平台将累计投入至少60亿元，专门用于优秀真人微短剧扶持。AI 冲击下，微短剧从业人员是否会被取代？许多从业者的答案是会变，但是不会消失。部分工种从业人员可能面临失业，同时与 AI 技术相关的后期制作人员则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行业从业人员正在发生着结构性调整，并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当前 AI 微短剧赛道极端题材逐渐退场，行业对于现实、科幻、传统文化等新题材正在探索中拓宽创作边界，努力向精品化迈进。虽然尚未出现现象级的爆款，但是 AI 微短剧的赛道优势非常明显，头部作品的热度已经可以和头部真人剧一较高下。与此同时， AI 微短剧伴生着版权归属界定、数据训练合规、肖像权保护等等新的治理挑战。比如明星授权制作以后，其形象是否可以被运用于任何场景，一系列的问题和边界还有待厘清。此外呢，监管滞后也是导致当前 AI 微短剧行业野蛮生长的原因之一。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导致绝大部分内容依赖平台自审，对内容边界的把关呢，尚缺乏清晰的监管依据。更有从业者指出，当前监管规则滞后，使得试错成本变得更低。一些 AI 微短剧的投入不过几千元，却靠着博眼球的投机操作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扭曲逻辑对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困扰。广电总局出台政策，要求将 AI 微短剧纳入微短剧管理序列，与真人剧保持同等审核的标准，进一步敦促详细监管审核细则的出台。今年4月，红果短剧持续对平台上的 AI 微短剧内容展开大规模治理，处置了超万部低质量内容。 AI 微短剧和真人剧的制作方法不一样，导致两个赛道审核的内容和规则也不相同，但随着 AI 技术迅速迭代，审核内容和规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审核的复杂程度更高了。魏新涛说，我们在不断地增加人力和投入，目前希望做到的是不断地完善审查规则，以更加精细化。不少从业者对行业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段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观众审美提升，大浪淘沙之后， AI 微短剧头部公司一定会在今年崭露头角。行业期待相关的审核规则和管理办法尽快出台，为新赛道的发展匡正前路。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 多人少

0: 在我。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值4到14岁，热爱朗读，渴望表达，那么在这里我要向您诚挚的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将接受系统专业的语言训练，而且更有机会走进我们一起读吧节目，来亲自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用声音连接心灵，用讲述来传递温度。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被倾听，被点亮。如果说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期待他在表达中收获自信与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直接来了解。让我们陪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风雨有时，读书无止。那培养阅读的习惯，其实就是为自己来构建一个避风港。爱读书的人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广厦千万间。如果说人生也分黑夜和光明，那在暗夜中，阅读便是带来希望的那一束微光。我们透过文字与那些书写者们对话，也欣赏他们留下的与时代持续共振的思想，感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叩击读者心灵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将时间留给阅读，在文字中和你相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城市产生向往和期待，可能也是因为读过的某一本书。那有多少人可能因为看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而种下一个沙漠梦。那长岭十字街84号的书店原址虽然已经变成了餐饮店，但却依然是全球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而杜拉斯的情人给越南的西贡蒙上了浪漫的色彩，像《边城》《白鹿原》《呼兰河传》因输出

0: 圈的地名不胜枚举。当然，一座城市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城市里那些鲜活生动的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这里活着、爱着、存在着，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时代巨变当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沉浮、挣扎和选择，都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所以今天要邀请你和我们在文字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城市旅行。我们今天的这一站呢，是祖国的边陲黑龙江省。每逢冬季，这里的严寒程度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极限，因为在作家萧红最著名的《呼兰河传》里，有着对黑龙江的严冬极为生动的描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1: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呵，好厉害的天哪，小刀子一样。等进了站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人的手被冻裂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呀，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夹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是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这好冷的天哪，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战战兢兢，好像初次穿

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耿耿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天儿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乘着一种浑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站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挂上了霜。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我们在刚刚听到了《呼兰河传》，是以萧红自身的童年回忆为线索，通过描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小镇呼兰，那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的风土人情，生动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地的老百姓的平凡又琐碎的一些生活。作家萧红以他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的散文风格、浑重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他回忆式的巅峰之作。其实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读罢了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我们是不是眼前仿佛能够听到寒风在耳畔呼啸，能够看到冰封的大地上那些倔强行走的身影。萧红冷峻而且又温情的笔触，把严酷的自然环境写进了我们的心里，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严寒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人对温暖的渴望如此的强烈，为什么表达与倾听如此的珍贵。所以这会让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或许还没有经历过萧红笔下那样刺骨的冬天，但是他们成长的路上同样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寒冬。比如说第一次站上舞台时的紧张，第一次开口表达时的胆怯，第一次被很多人注视时的手足无措。这些时刻就像呼兰河上的冰溜一样，让人举步维艰。可也正是这些时刻，最需要一双手轻轻地扶住他们颤抖的肩膀，最需要一双耳朵认真地聆听他们尚未流畅的声音。在我们的梦之声，每一个孩子都会被这样温柔以待，老师们不会急于纠正他们的发音是否标准，也不会苛责他们的讲述是否完整，而是先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慢慢说，我在听。这种被倾听被接纳的感觉，就像在呼兰河的严冬里忽然推开一扇生着炉火的门，那种从心底涌上的暖意足以融化所有的冰霜。我们常常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表达又何尝不是呢？因为当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故事、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他们不仅在分享，更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确认，我是有想法的，我的声音是值得被听见的。而这种确认会像萧红笔下那些冒着热气奔跑的马一样，在看似冷酷的世界里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暖雾。而每一个站上麦克风前的孩子，其实都是一颗正在破土的小小种子，他们需要的不是拔苗助长的催促，而是日复一日的阳光、水分和等待。在梦之声，我们提供专业的语言训练，更提供耐心的陪伴。我们也相信，就像呼兰河的春天终究会到来一样，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刻开出花来。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过一句话，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这种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着倔强与生命力，不正是我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吗？那语言表达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说为了说得好听，更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无论身处怎样的严寒，都能够有勇气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都能够有力量为自己发声。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爱读书、爱提问、爱天马行空讲故事的宝贝， 不妨

带他走进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文字不再只是纸面上安静的符号，而是会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声音。那在这里

0: 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来自天津的藏家罗文华先生，在他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

当中啊，这上当受骗可不止一件。下面啊，我也给您说一说。北京的李德个玩死沙虎有些年头了。前几年呀，他来往于京津之间，买壶卖壶，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也留了几把呀，算得上是高中档的好壶。近几年呢，也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不知道他忙什么。有这么一天，罗文华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碰见了他。这李德个儿啊就告诉罗文华，他现在还是买壶卖壶，但是啊可不是摆摊设点走街串巷了，而是相对固定的为几个大款搜了这好壶。这几个大款有北京的，有天津的，有香港的，有台湾的。一年忙活下来，李德个儿啊能挣个十几万二十来万。这罗文华呢就问他最近有什么好壶没有。这李德个儿呢想了想，值钱的壶还真有一把，这梦辰壶就放在我的办事处，你要有兴趣跟我瞅瞅去。在罗文华的印象当中啊，李德个儿很懂壶，眼光也不错，于是跟着他打了一车到了办事处。所谓办事处啊，就是在市中心一家小旅馆里头啊租的这么一间房，二十来平米，李德个接待个客人啊睡个觉啊全在这屋里，门口也没挂什么办事处的牌子。这小旅馆的楼房已经很陈旧了，屋里头乱乱哄哄，光线也不好，白天呢都得开着灯。罗文华一眼就看见桌子上茶海里的离世壶确实是梦辰壶的样式，而且呢有一层厚厚的包浆，壶里壶外的茶字来看，李德个似乎天天都养他。因此这罗文华就问李德个，你拿他每天都喝茶呀？这李德个略一迟疑，为了养壶啊。这么着得了，你现在拿他沏一壶茶，我先尝尝怎么样。别用他了，我天天拿着他对着嘴喝，我怕你嫌脏。有关梦辰壶的情况，这罗文华也比较了解。这梦辰壶相传啊是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壶名将惠梦辰首创，惠梦辰以制作小壶啊飞升中外，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朱红色和紫褐色，壶胎啊比较薄，工艺呢比较细腻，体态轻巧，造型古朴，口盖严密，浑然一体，很适合什么呢，喝这功夫茶。杯子呢小如胡桃，壶呢小如一个大桃吧，就现在咱们常吃的酒宝也就这么大。每针无一两，有这么一个银法。清光绪年间啊有不少笔记记录了梦辰壶和功夫茶的关系。您比如说连横的名坛里边就写说，张全朝三府品名，名必武夷，壶必梦辰，杯必若身，三者为品茶之药，非此不足一毫，且不足待客。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漳州府、泉州府、潮州府这三个地方喝茶，这茶必须是武夷山的，壶必须是惠梦辰的，杯子必须是这若身的。金武祥《海珠边所记》里边也写了说，潮州人啊名饮喜小壶，故月中伪造梦辰一公小壶，触目皆是。潮州人喜欢拿这小壶喝茶，所以呢在广东地区伪造惠梦辰的一公的小壶那是太多了。施洪宝《闽杂记》里边也写了说，张全各属俗上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梦公壶，杯极小者名若身杯，茶以武夷小种为上，有一面直翻前数圆者，饮必细酌酒举，否则相为嗤笑。后来啊这梦辰壶就成为了闽南啊台湾等地的茶人对于功夫茶壶的一个惯称了。闽南人有这么一句话叫，手中无离世难以言名士之言，说明这离世壶备受珍爱。
这东西既是茶具又是

艺术品、收藏品。很早以前呀，梦辰壶就远销欧洲、拉丁美洲、中东、日、韩、泰、非等等国家，并对欧洲早期制壶业呀影响颇大。甚至皇家的银茶器，有的呢也是模仿惠梦辰的梨形壶，足见啊这梦辰壶在紫砂名壶发展史上的地位。由于这个惠梦辰啊生平有很多有待确定的问题，再加上历代仿制的梦辰壶数量特别大，因而对这个梦辰壶的鉴定比较复杂。为了推求梦辰壶可靠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曾经将馆藏的四把梦辰壶进行了热释光科学鉴证，结果是各壶年代早晚不一。大小相若的两把梨形壶，热释光测定年代平均值是1820年和1920年，相差就100年了。其中年代较早的一把壶，测定年代的平均值呢是1770年，是一把高身小圆壶，紫泥，底部款呢刻着南湖秋水夜弄烟，梦辰制。结论下来，梦辰壶的地位呢是由功夫茶建立，梦辰壶的年代无从判定，梦辰壶的风格可谓是不拘一格，而梦辰壶的优劣评定基本上呢是以老为上，也就是越老越好。您听听，这罗文华先生是了解这些情况的，虽然对这梦辰壶研究不多，那么他对壶的真伪有没有可能依照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呢？这把壶到底是真是假呢？虽然罗文华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对于年代跨度大、造工精粗不一的梦辰壶啊，缺乏一个专门系统的研究，所以也不敢轻易的就断真伪。就说眼前李德个的这把梨形壶，壶身似梨，肚子鼓，是一个结盖，三弯嘴朝天，柄呢也就是这把啊成耳朵形，壶底呢有惠梦辰制楷书题款，是典型的梦辰壶的形制。尽管如此，这罗文华依旧不敢判定这东西就是梦辰壶。怎么样，这没问题吧？李德个在一旁得意洋洋地问。我看不了太准，这种梨形壶市场上太多了，都打着梦辰壶的旗号。此外，我老觉得这壶的包浆不自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罗文华始终不明白李德根为什么每天用一个这么珍贵的老壶喝茶呢？哎，这壶啊没问题，你跟天津的拍卖行疏通一下，你帮我把它卖了得了。这算李德根提了一个要求。哎，李德根，你不是专门为大款们搜罗好壶吗？你直接卖他们多省事儿啊，你干嘛这舍近求远？这李德个微微一笑，哎，这你就不懂了，这把壶一上大拍呀、一印图录啊，身份就高了，那时候啊大款们啊都会主动抢着买。这罗文华确实拿不准，所以也就没管这事儿。又过了几个月，京津两地所有的大型拍卖会都结束了，罗文华又碰见李德个了，当然要问问了。哎，李德个，你那把梦辰壶卖了没有啊？哎，叹了口气，你怎么了？没过鉴定师这关。这时候李德个跟罗文华说了实话了，那天你不是看壶的包浆有问题吗？你眼力还真不错，那把梨氏壶啊是一星一位制壶高手按照梦辰壶的样式仿制的，5年前啊我就把它买到了，我想做旧，就把它呀埋在一户人家的花园里边，埋了有1米多深，让它充分的吸收地气，尽快的形成土沁。我给那户人家钱，要求啊他们像养花一样经常往埋壶的地上啊浇水，好让地底下的壶呢得到一定的水分。这不都5年了吗，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把那壶挖出来，又用茶水啊滋养了几个月。好嘛，你没往壶上撒尿泼狗血吧你？哎，没有，那天你来呀，你说要拿它沏茶喝，我没答应，我确实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其实我

0: 自己呢也只是养壶，我没喝过那壶里的茶。前些天啊，我拿着这把先出土后传世充满包浆的壶，我不就冒充一下梦辰壶吗？拿在拍卖行拍卖，我想定个底价50000，结果呀，这鉴定师一看包浆就给识破了。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听完了李德个的这句话，这罗文华呀这时候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梦辰壶圆润端丽朴素清雅的特点是仿造不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银杏紫砂壶的诞生不是偶然，它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大环境下，文人与饮茶文化的推动下，不仅使得茶文化提到了一个精神层面，更把紫砂茶器的妙境通过饮茶文化传播开来。因此说茶文化是紫砂文化的开端，更是延续。无论从其精美的制作工艺，还是其丰富的文化内蕴来看，紫砂壶作为我国优质茶具的杰出代表，都是实至名归的。说到紫砂壶啊，就不能不说一个专业名词，叫包浆。紫砂壶用久了，敌视日佳，自发黯然之光，入手可见。通过泡茶、用壶、养壶，更显示紫砂壶字体严厉的肌理美，登大雅之堂，为时人所珍惜。这种壶外表上的光晕啊，这就叫包浆。可是近年来呢，很多紫砂壶作假者呀，常常在包浆上做文章，目的呢当然是鱼目混珠，想上拍骗个高价。我们上半期节目啊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李德个的这把壶到底是真是假呢？罗文华先生是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紫砂壶收藏家，在他鉴赏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给您讲的这个故事就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出土的梦辰壶。紫砂壶得养，而且呢越养越润，越养呢越富内敛光泽感。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罗文华先生呢就写下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其中就有被迷人的包浆所骗的。下面就请郑思杰为您讲讲这个迷人的包浆的故事。
4: 玩壶一族的一大乐趣在于养壶，就好像喜欢玉件的人经常盘玉一样，材质好、工艺好的紫砂壶一经精心养过，壶身上显出光润沉静，古雅绝伦，令人爱不释手。一些制壶的人和售壶的人抓住紫砂壶收藏爱好者这个心理，通过用浓茶汁、石油、酱油、糖、醋、中药分别染色和调和在一起，再加以蒸煮为壶包浆，以及壶内设置的茶锈等等的手段，将带着摇光和火气的新壶伪装成了养过的壶，骗取人们的喜爱。他们这样做主要还不是为了以新充旧，而是以生充熟，目的主要是在于伪造壶的品相和品味。最初玩壶的时候，罗文华因为缺乏经验，就上过这种假包浆的当。双休日，罗文华和自己的夫人还有儿子，一家三口逛天津古文化街，在一个壶摊上看见一把包袱壶。这把壶的形状像一个包袱，

0: 包袱上带着褶，边上还钉着几块小补丁，这一切都是用紫砂做的，特别的逼真，尤其是这壶的颜色，黄中发褐，古色斑驳，似乎有人用茶水滋养过，而且壶瓣和壶底还分别刻着定方座、秀堂监制的字样，看上去啊，路分不低。罗文华端详了一会儿这壶，对这壶挺感兴趣，就跟摊主划价，摊主要60，罗文华给了他45，把这壶可就请到家去了。那时候罗文华的儿子虽然刚上小学，哎，但是受他爸爸的影响也特别的喜欢紫砂壶。在这条街的另一个壶摊上，他看上了一把树桩壶，这把壶的壶身做得特别像树桩，颜色尤其像，栩栩如生。罗文华的儿子端着左看右看，舍不得放下，还拽着罗文华说了这么一句，真是古色古香。嘿，罗文华一看自己儿子这么喜欢，自己觉得也不错，问了价钱，摊主说要50，罗文华又砍了砍价，结果30块钱把这把壶也买下来了。他这儿子再也没有逛街的闲心了，捧着这两把壶高高兴兴的打的回家了。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两把壶放在了水盆里，坐在炉子上煮一煮，为的是用着干净。谁知道这两把壶一沾热水，坏了，那古色古香的包浆立刻脱落。没过一会儿，这些脱落的外皮就变成了一缕一缕的絮状物，随着水的沸腾在这水盆里飘来飘去。等把这两把壶从水里捞上来一看，嘿，这俩壶简直就像包了毛的兔子，十分的难看，特别的难看。罗文华的儿子一看这个惨状，知道上当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罗文华却想得开，安慰自己儿子，嗨，这两把壶倒也有收藏价值，吃一堑长一智吧。后来再逛壶摊，罗文华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况，有的摊主在生意清淡的时候，人流较少的时候，手里头拿着一把小刷子，往壶上不是刷油就是刷蜡，这样刷出来的壶表皮油光可见，但是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因为这类壶不会用太好的砂料制作，同样是靠伪装赚钱。值得指出来的是，罗文华在一些饭馆茶社就看到过这样的壶，他们竟被用来给顾客沏茶。罗文华对这类假包浆的壶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后，就没有再上过当。有一年冬季，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罗文华和著名的收藏家张仲先生办事儿回来，路过沈阳道市场，顺便逛逛，走到一家古董店门前，被一位热心的店伙计让进了店里避寒喝茶。罗文华一眼就看见古董柜顶上蹲着的一把东坡提梁壶，这把壶体型不小，造型也不错，外表上看上去那是古色古香，但是根据经验，罗文华马上就得出了结论，这是一把包浆壶。他请伙计把这壶取下来看看，这伙计挺犹豫，大概是看经常在沈阳道为收藏爱好者做鉴定的张仲先生在场，哎，倒也实诚地说，您呐，别看了，那把壶不好。罗文华问他，这把壶要价多少钱呢？这怎么着也得800吧。罗文华算了算， 即使能划到三四百成交也不值得买。受迷人的包浆的诱惑，罗文华虽然吃过亏上过当，但经济损失比起天津的一位姓曹的朋友来，那实在不算个数。这位曹先生就是因为太看重包浆了，而错买了仿冒石大斌的壶。这位姓曹的朋友爱到乡下转转，从农民家里寻摸一些便宜的好货。有一次他来到河北省清县一个村里捡漏，一个好心人神秘地向他通风报信，说村里头一户农家藏着一把明代石大斌紫砂壶珍品。由于这里毕竟比较偏僻，所以多少年来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识货的买主。本来就求壶心切，听了这话，姓曹的朋友更是信以为真了，立刻就随着报信的人到了这个农户家观瞧。这把壶的体积挺大的，白铜的提梁，壶盖里盖有葫芦形石大斌印章和一方小印章，壶底刻有石大斌制四字铭款，壶上确实有很旧的包浆。姓曹的朋友心中暗喜，估摸着这把壶如果拿到北京或者天津的拍卖会上拍个四五十万绝对有把握。他让主人开价，主人说自己没去过大城市，没见过大世面，只知道这把壶老很稀罕，最少得卖两万。只是象征性的划了划价，姓曹的这位朋友花了18000买下了这把石大斌。他自认为买了一件国宝，决定不找拍卖行了，干脆把这把壶倒卖给曾在沈阳道和潘家园会过面的台湾商人杨先生，找他要60万，大赚一笔。等回到天津以后，他很快地找到这位杨先生，这位杨先生当场就识破了，认定这把石大斌为民国时期的仿品，最多值200。这位曹先生如梦方醒，欲哭无泪。我真傻，真的。在沈阳道市场的一个角落，罗文华听着这位曹先生小声的叨叨，我胆子的穷想屁瓤，藏着老壶不会假。这口气啊，好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向人追溯着他那被狼吃了五脏的阿毛。不知道这笔可观的学费能不能教会曹先生再遇到好货的时候做到有表即里。
1: 得了，说到这儿，本期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依旧在节目里跟大家来聊一聊，我是娇娇。
4: 啊，各位好，我是丹丹。
3: 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同样是70、80、90后的童年回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话题，能引起大家进来参与，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涵盖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跟网友们哈。
4: 对对对，之所以要聊这么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啊，我们这个节目组，我那天掐指一算，涵盖了70、80、90啊，甚至00，我对，甚至00后的
3: 这
4: 朋友，
3: 00后不是我吗？
4: 对，我们几个在聊起来就发现哈，我们玩的东西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玩的东西，还真是不太一样。
3: 哎，还真是。
4: 对，而且大家对于现在的一些聚会呢，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所以今天呢，就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70、80、90，甚至00后，我们童年时期玩的都是什么？现在我们玩的又是什么？
3: 对，童年的回忆都有哪些？
4: 没错。
3: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刚刚已经说了，同样是我们节目组的人员啊，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后期大哥小宇哥，哎，跟大家打声招呼。
5: 好啊，我是70的代表，是吧？
3: 哎，对，
4: 一声大哥，
5: 我是70代表，
4: 听出了年龄感，是不是？你故意的，是不是？
3: 小宇大哥啊，
4: 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不太好了啊，你看我是00后的话，这个真的，哎呀，
3: 可能智商还这个没有发育
5: 特别好，还没跟上这个思
4: 路啊，对，好好说啊，对，我80后，我们的这个男主播小娇90后，
3: 90后，
4: 对，我们这个小宇哥70后，
3: 哎，
4: 我们三个呢，就是分别对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都进行了一定的
3: 汇总
4: 结，
3: 是的，
4: 对，要不然先从大哥来开始好吗？
5: 那我先说一下，
3: 嗯，
5: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就是说包括80后、90后这些00后的孩子们呢，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就这时候呢，你们想玩什么呢？你可以去找什么。那我想我们那时候呢，就是说找到了什么，那我只能玩什么。那比如说这个抓个虫子呀，甚至一个树叶啊，弄点水爬个树啊，
3: 怎么感觉有点可怜的。
4: 我的眼泪扑簌簌的掉了下来。
5: 其实你想我们那时候还是挺幸福的，这些东西都是信手拈来的。
3: 对，其实就像小宇哥刚说的，其实那个时候资源不像现在那么丰富哈，就是有什么玩什么。
5: 对
3: 啊，刚刚说了，像抓虫子呀、抓蚂蚱，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儿时的回忆。
5: 你说现在那个抓个蟋蟀，
3: 你这还真找不着地儿。
5: 哎，还真没有了这东西。
3: 对，
5: 还真不好找。
4: 哎，真是胆儿大！
3: 小男孩就是抓蟋蟀啊！
4: 我得站起来啊！
3: 哎，
4: 所以你看这70后啊，就大家玩的啊，都是因地制宜的，
3: 对
4: 吧？就是当时可能物质
3: 就地取材，
4: 相对匮乏一些，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抓蟋蟀从 iPad 上抓，
5: 对
4: 吧？当时我们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抓，对吧？就是也当然就是还是有点可怜。
5: 那哎，你说这拔根儿，你知道这拔根儿是？
4: 玩过呀，
3: 拔根儿，
5: 对，拔根儿。
4: 九零后，你看一个，
3: 这个我还真就
4: 露出了迷茫的神情，
3: 拔根儿，
4: 对，
5: 拔根儿。
4: 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玩过拔根儿吗？啊，玩过，赶紧举个手，让我们看看啊，拔根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对，拔根儿是什么呀？
5: 这个也是，就是咱们信手拈来的嘛。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树叶子不是落下来了吗？咱拿这树叶，然后树叶的这个茎，就两个孩子勾在一块儿，使劲拽。这谁要断了，谁就输了。
3: 其实就是个那个有点像拔河哈，但是是用树叶子那种材质绑到一块儿，这叫拔根儿。
4: 我 太厉害了
3: 啊！是吗？
5: 看他，请他介绍一下。
4: 嗯，我跟你说有方法和技巧的，就你有的时候找那个根太粗的，嗯，也不行，这韧劲儿没那么好。
3: 对，
4: 而且，嗯，
5: 你不要说放在什么东西里边吧，那个诀窍。
4: 得悟一悟
3: 啊！得悟一悟啊！放鞋里
5: 又一点迷茫了
4: 啊！我的淑女形象啊，就这么毁了。嗯、对，但真的，哎呦，我反正有用没用，我每次都悟一悟。
3: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虽然我没玩过啊，但是应该挺有乐趣的。我觉得赢了之后挺有成就感的，都悟的比较好，可能。
5: 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他某一个孩子突然发现了一个韧性特别好的一个根儿
4: 啊，
5: 这真的当宝贝一样，因为他能赢很多人。
4: 对,、啊对，就一定要韧性好，搓、嗯、什么都没有用。
5: 对，
4: 而且我们那会儿我经常耍赖皮，就把那两个手离得特别近，然后那根留得特别短。
3: 那你这属于插科打诨了，这属于
4: 啊，
3: 对呀、啊。
4: 现在讲一下，
3: 朋友一定少。
4: 对，这个拔根应该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啊，嗯、然后可以，而且它是有时令性的，比如说可能它一定是秋天才能玩，
5: 对，那个、秋季的
4: 吧，
3: 对，
4: 这个春夏冬它就没办法玩。那除了这个游戏的话，有什么？我们不要从自然出发，有没有人文的什么玩的东西？
5: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的那个。七十年代知道那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正在一个发展时期、
4: 嗯、
5: 有很多的那种大型的工矿企业、
4: 嗯、
5: 也就是说那时候呢都是工人阶级为主吧
3: 工厂
5: 咱们说、
3: 哎、
5: 工厂比较多
3: 是
5: 哎工人力量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家里要有一个手特别巧的这个父亲呀或者叔啊之类的
4: 嗯
5: 这个孩子就让我们太羡慕了
4: 为什么呀
5: 这个你还猜不到吗
4: 猜不到
3: 可以做一些小物件
5: 对
3: 是吗
5: 他能拿一些这个工厂里常见的那些东西、啊、做的那些东西特别好这孩子特别羡慕比如说这个皮筋的那个枪啊
4: 啊
5: 还有这个
3: 弹弓
5: 已经不算复杂的了、哎、
3: 嗯
5: 他能拿那个皮就是铁丝窝成一个枪、嗯、然后拿那个打皮筋儿
4: 啊
5: 高级的还有这个火柴枪
3: 啊
5: 火柴现在你看都很少见了那时候你要说哪个孩子拿一这个我们太羡慕了
4: 对，
3: 是，
4: 哎，对，所以也可以、嗯，大家如果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5: 啊？对，
4: 可能全国各地的地方，可能这个玩法也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哈。
5: 对对对，
4: 虽然说时代
3: 相同，北方跟南方可能也不太一样哈。
4: 对，你看这个动手能力啊、
5: 哎，太强了。
4: 这到我这儿，我要是青年，我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5: 哎、这个我小时候也特别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孩子会玩这个滚铁圈
3: 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七零后的，
5: 你玩过吧？
3: 我见过，但我真还没玩过。但是我见过那个东西。
4: 可怜，
5: 哎，咱们丹丹玩过没有？
4: 可怜了，嗯、我转不起来。
3: 不是因为这个在我的小时候啊，我九零后小时候就变成了体育课的一个项目了
5: 啊，
3: 哎，就滚铁圈。就是我还是挺难的，挺讲究技巧性的。
5: 他要掌握一定的平衡、啊。
3: 对对对对对、啊，要滚得远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
4: 对、嗯，哎，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
3: 好
4: 哎，真的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
3: 是的。
4: 啊、这个北京老耳说了，哎，北京老耳说啥？对，拔根儿，有个同学在根儿里穿了根铁丝。那天拔根界称了王，然后被全班同学鄙视。
5: 这一定要鄙视的，大家一定要鄙视。
3: 还那什么啊？
5: 对对对对，
4: 只是耍一个小聪明，这作弊。
5: 对对对，赤裸裸的作弊。
4: 对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个严林说了，羊拐、沙包、皮筋、推铁环、跳房子、骑马打仗，小时候真是有什么玩什么。
3: 哎，这个应该也是一
4: 是不是七零后啊？
5: 哎，我想让娇娇猜一下，这羊拐是什么？
3: 哎，羊拐我应该知道，
5: 羊拐可能还玩过，
3: 我应该知道，就是两个人用单脚跳，就是用单脚
5: 是哎
3: 打架了，
5: 哎呀，
3: 哎羊拐
4: 呀，
3: 被鄙视了啊！
5: 今天是 diss 九零后专场，
3: 对
4: 对对，
3: 羊拐是什么呀？
5: 哎，丹丹解释一下，
3: 有没有网友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
4: 进行互动、
5: 啊、
4: 哎，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5: 啊。咱们让网友说一下吧。
3: 对
4: 对、
3: 啊，羊拐。
4: 七零后玩的是羊拐，到我们八零后，游戏一样换了材质，我们玩的是那个姓胡。
5: 啊
3: 我怎么都听不懂了呢？
4: 九零
5: 玩法是一样的，
4: 啥都不知道、哎。
3: 这也是年轻的烦恼，
4: 对对对，大家、哎、知道羊拐是什么的、嗯，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啊
3: 啊。
4: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有没有玩过的哈？再来看看啊，这个一凡人说了，七零后上初三赶上了电子游戏，听

0: 电子游戏厅啊，结果耽误上大学了。你看，这又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 哎，是街机啊，
0: 对，电子游戏厅啊，真的是，我估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游戏厅。
1: 我当然知道了，嗯，啊，我也在那儿泡过一段时间，
0: 你也不是什么现代，现在的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啊，别往孩子那堆做
1: 啊。我们接着再往后看啊，70后、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这个匹斯堡的企鹅说了，意大利世界杯三剑客公牛王朝，哎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2: 一个时代了，
1: 一个时代了，公牛王朝应该就是乔丹的时代哈，啊，对，属于体育属于体育界的几件大事儿。
2: 这个，因为我其实个人是偏向于70年末期的了，
1: 嗯嗯，
2: 在我的记忆里，意大利之夏那个我都已经很小，好像那时候
1: 对对对，那个是应该八几年的事情了哈，
0: 啊。嗯，看。哎，大家还是很热烈在跟我们互动哈，看一下，
1: 哎，
0: 用户7789YK 说了，
1: 嗯，
0: 我50后，爬树、游泳、打水漂。滑家长坐的小冰车，我们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但是每天都在户外和同学一起快乐的玩耍。
1: 哎，这个我觉得说的还真的很实在哈。
0: 五零后啊，
1: 因为
0: 书，
1: 哎，
2: 那个时候可能还真的
1: 没有什么东西，
2: 玩具那些东西，
1: 对，大家都会在室外玩。我觉得那个时候打体魄都比较健康，
2: 对对对，
1: 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哈，就是体质不太好。
0: 嗯，哎呦，你看看。专业人士来了，
1: 啊，解答了 啊！什么是羊拐？
0: 对，哎，来，小张给大家念一下。
1: 来，青鸟的天空跟我们说了，羊拐在新疆叫做阿斯克，东北地区叫做嘎拉哈，
0: 嘎拉哈
1: 啊，嘎拉哈啊，嗯，来自满语嘎拉哈啊，这是北方，尤其是东北小女孩的玩具，用的是羊的膝盖骨啊，只是后腿有。一共四面，四个为一副，提高人们的敏捷力。以小羊拐为上品的这种骨头，不仅在羊身上有，猪身上以及野狍子身上都有。但80后真不玩，80后真不玩吗？
0: 对，游戏我不是刚说了吗，嗯，游戏是一样的东，一样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玩的是姓胡和桃虎。
1: 哎，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就是这怎么玩的？
0: 小雨哥介绍一下规则啊。
2: 他是那个，就规则我也有，我不一定说的对啊。
1: 就用的东西其实就是，
2: 大家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来diss我。
1: 哎，用的东西其实就是羊骨头。
2: 他那个东西有点像自行车链条的一节儿，它两边略微有一点圆，那种形状
1: 啊
2: 啊。然后它有几个，你要抓起一个往上扔一个，对吧，丹丹？
0: 对。
2: 然后你要是抓的时候还要再接是怎么着？这个，
0: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一般呢会有一把。就是一把这样的羊拐或者一把这样的杏核，嗯，我们呢是要把杏核的一面涂成绿色，一面涂成红色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还要分颜色去。基本规则呢是抓一个扔起来，在扔上天空的那一瞬间呢，手上再去抓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依次往上递增，然后抓到最多了之后再依次往下放，就
2: 是
0: 抓多了也算输，抓少了也算输，对吧？
2: 啊，
0: 哎呀。像人现在
1: 哦，其实我理解的就是抓起来一个往上扔一个再拿一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在一些马戏团看的那种表演，那种
0: 单手的
2: 对
0: 对
1: 啊，我好像也玩过就有点迷茫了。
0: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现在，
1: 不知道在说什么，啊，
0: 小娇同志的脸上一直是
1: 问号，
0: 黑人
1: 问
0: 号脸，
1: 羊拐，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完全听不懂，对吧，
1: 对，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0: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端木子在微信平台说了，我50后，我女孩，我玩的游戏是什么？爬树、上房。
1: 哎，就像小雨哥说的，就是真的是有什么玩什么哈。
0: 现在
1: 抓着什么玩什么。
0: 可能以前那句话，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就是这么来的。
2: 那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就像后来我小的时候，就是能有说这种折纸，还有说这个叠的这个枪，
1: 哎，没错。
2: 对，然后叠的叫什么元宝？
1: 哎，这个我听过了
2: 啊，
1: 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摔元宝。
2: 对对对，摔元宝，
0: 终于玩过了。
1: 对
0: 啊，对，再来看一看，

0: 微兰说了，我是70后尾巴的人，小时候呢去地里摘红薯的茎叶，掰了挂脖子上当项链，这天还捡桐树的花根串起来吓同学。哎，为什么串捡桐树的花根会串起来吓同学？这东西很吓人吗？
1: 这个我也没想到，这个
0: 它是串起来像什么？像毛毛虫吗？还是像什么？
1: 反正我们那时候吓女孩，那就是一个是
2: 虫子，
1: 对 对, 对，就经常拿个毛毛虫放在女孩的铅笔盒里头。
0: 坏小子，一说
1: 就
0: 是吓女孩，就
1: 充满期待的坐在那儿，然后等着看，就突然看他。啊那一下
0: 我跟你说啊，就是
2: 特别开心，
0: 男生的这个心理啊，就是一般喜欢哪个女孩他才会去吓那个女孩，对不对
1: 啊？对，
0: 哎，为了引起让女孩的注意，你们能不能高级点啊？能不能？
1: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可高级的手段。
0: 哎，对，所以其实我觉得70后和80后啊，就因为我跟小雨哥有很多的共通点，我们两个在说起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玩的东西
2: 都差不多，
0: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玩的都是像这样比较人文的，然后很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会比较多。你像我玩的什么，更多的什么沙包啊，
1: 啊 对, 对, 对，
0: 跳皮筋儿啊，跳房子呀、啊
2: 哎，
0: 什么跳大就是甩大绳啊，
2: 跳
0: 大绳啊，就基本上就是这些活动会比较多一些。
2: 是的。
0: 然后我个人觉得应该，因为七零年代的末期哈，和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
2: 其实接轨的接上的啊，
0: 基本上咱们国家那会儿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差不多的。
2: 嗯，
0: 就是他还没有更多的让孩子可以去玩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能从事的活动，都相差无几，只不过可能在材质方面会有一些进步，因为皮那个像我玩皮筋儿。可能我小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2: 玩
0: 的皮筋
2: 不
0: 太
2: 一样
0: 了。
1: 对，
2: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可能一毛钱一根，哎，五年级的时候就五毛一根了。
0: 那会儿都不是买的
2: 啊，
0: 是父母什么的厂里面从哪
2: 儿？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得接起来。
0: 对啊，然后后面慢慢开始有了不同种类的，然后卖的更好看的这样的皮筋。
2: 对，你看我一说就是得消费的，你们都是免费的，就是就不一样。
0: 好
2: 感觉不一样，
0: 好像很优越。
1: 所以说还是那我们那时候只能说找到什么玩什么。
2: 嗯，
0: 哎，所以看
2: 对，梅兰跟我们说了，说桐树的花根穿起来像蛇，所以说这个拉着线还能动，能把同学吓哭了。
0: 嗯，来
2: 啊，这还是会玩啊。
0: 对，说到70后80后，放了一首歌哈，
2: 嗯，
0: 大家先听一耳朵是什么歌，好吧？
2: 这歌也有年代感了。

0: 小娇知道这什么歌吗？
1: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啊，小虎队啊，
0: 对，
1: 青苹果乐园啊，我是很喜欢老歌的人啊，对，这个难不倒我了、啊。
0: 年轻的心有一颗老灵魂。
1: 对，青苹果乐园，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时代记忆吧。
2: 小虎队真的也是一个时代了。
1: 对，我觉得都是70后、80后的童年的那种偶像了，偶像团体，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多饭圈女孩，
0: 啊、
1: 对，饭圈女孩追那个加油男孩啊，是吧？我觉得是一样的。
0: 都一样、
1: 嗯、
0: 就换汤不换药。其实就是我在做这个话题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嗯、其实虽然时代在变化，我们玩的东西在不断的变，然后我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都在不断的变，但真的就是好的东西的核心它一直没有变啊。
1: 是的。
0: 对，然后我就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还突然有一个感慨，就是我有点同情现在的孩子们。
1: 嗯，就玩的东西比较少，比较单一了，但其实也不太一样。
0: 非鱼焉知鱼之乐，对吧？
1: 但不太一样。
0: 对、嗯，是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因为不像我们更多小时候，就是我跟小五哥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更多在大院里面长大呀，嗯、或者是周边邻居邻都认识，就大家一块出去玩的时候都比较放心。但你现在孩子们有很少能自己一块出去搓兜一块玩，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室外玩的机会了。
1: 对，更多的都是在网络上，
0: 压力也比较大，对吧、嗯？然后呢，可能这种集体生活也比较少。
1: 是的，
0: 嗯。
1: 好，刚刚其实小雨哥说了70后的童年的记忆，那小丹说说80后的吧。
0: 嗯，
1: 80后的童年记忆，就标志性的一些童年记忆。
0: 对，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哈，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种玩的，就是户外活动，我来说一个，就是80后一定都躲不过的小霸王游戏机。
1: 哦，
0: 红白机、
2: 哎、这个，
0: 对啊，
1: 这个
2: 躲不过，大家都躲不过。
0: 对，这个东西
1: 别说80后躲不过，90后都躲不过。我小的时候也玩过啊。
0: 对，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就小霸王的时候呢，有几个特别经典的游戏，比如打坦克。哎呀，
1: 那叫坦克世界啊！
0: 就
1: 是打坦克，
2: 坦克大战，
1: 坦克大战，
2: 坦克大战，
0: 打坦克。
1: 对，玩没玩过？你玩的盗版的小霸王吧？啊！
0: 大家能看视频的时候，我都已经打了两枪。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怕我耽误学习，不给我买
1: 啊、
0: 嗯，我只能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就厚着脸皮去借啊，然后借回家以后呢，就那一盘卡，我玩一个暑假。
2: 对
1: 对，哎，
2: 我相
1: 信这个卡都是几十几合一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太厉害了、
0: 啊！我那时候还没有，我那时候还没有，
2: 就
1: 四合一是吗？
2: 我相信
0: 最经典的三合一、
1: 啊，
0: 这个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三合一很多人应该能猜出来的，
2: 就是那个绿卡片啊，就是那种绿色的，其实拆开之后就是绿色那种卡
0: 啊，对
2: 啊然后，
0: 最早的一批应该是白色的。
2: 我玩的时候那个都是绿色的，就是家里会囤一些，我觉得就是女孩不知道，但我觉得每个男孩都会在家里囤那种卡，就是资本的象征，你知道吗？
1: 它那个绿色的小、嗯、小娇说的是它那个外壳里面的
2: 那个芯片，
0: 对
2: 对对对，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绿色的了，因为
0: 对对对对
2: 因为外壳它是其实比较大
1: 的，
0: 对，
2: 然后就放就不太方便嘛，就会把那个拆开，然后拿那个绿色的条。
0: 哦，那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还不舍得干这些事。
2: 啊
1: 那是我们的宝贝，
0: 对
1: 啊
0: 对
1: 啊、谁舍得把宝贝拆了？
0: 可见90后的孩子们呀，
1: 真是败家。
2: 哎，有钱的，
1: 我觉得今天
2: 生活好了。
1: 小娇势单力薄，90后、00后赶紧来声援一下小娇哈、啊！说到这儿，有一位叫 QC 的朋友就发来了微信，我说90后玩瓷片、弹球和沙包。
2: 哎，沙包这个
1: 瓷片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他瓷片是不是说的最早的那个最早的那些一批的电脑游戏。因为那个时候还要用3.5的软盘去拷，
1: 你知道什么是软盘吗？
2: 就光碟嘛，
1: 软盘
0: 不是光碟，你又要被 diss
1: 现在的孩子们怎么回事、
2: 那个、要不我走吧，你们加入不了话题了啊。软盘是什么呀？
0: 最早的软盘有5.5寸的是吧，5寸的和3.5寸的，那个容量就是很小，
1: 嗯
0: 最早的可能才几百 K， 就是3.5的应该是1.44兆，
1: 嗯，
0: 那时候要玩一个游戏要拷几张软盘，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位听友说的是这个。
1: 哎 ,QC 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跟我们回一下哈，我们说的这个瓷片和您说的那个是一个东西吗？
0: 我觉得有可能是。
1: 啊，是一个东西吗？也欢迎给我们来发微信哈，还有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 对吧？这个我们看看都有谁在跟我们说。用户3286EP 说了，我说女孩子玩跳皮筋、跳房子，然后男孩子呢一般都玩拍烟盒、弹玻璃球、抽嘎嘎、推铁环。抽嘎嘎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抽皮条吧。
1: 哦、是不是抽嘎嘎，是那个
0: 是不是
1: 陀螺吗？
0: 因为陀螺变过几次名字。
1: 嗯，
0: 就最早以前可能说50后咱们这些朋友们就说他
1: 抽皮条，哎，
2: 就加入不了话题了。
1: 抽皮条是
0: 咱们也猜一下啊，也让这朋友给咱们说一下。
1: 是嘎嘎是
0: 不
1: 是我们说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小娇，我们那个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来跟大家说，你们90后都玩什么呀？啥都没玩过。
2: 到我了啊，这个刚刚说了半天80后、70后的这个童年回忆，90后童年回忆。其实还挺多的，就像刚刚其实说的，我们都还玩过，像丢沙包啊、跳皮筋啊，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也都玩。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一个游戏机吧，我觉得就是黑白掌上游戏机，大家
0: 啊
2: 玩过没有？
0: 嗯，
2: 我觉得应该是90后时期的游戏吧，就是掌上游戏机，
1: 啊、
2: 就是黑白的那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俄罗斯方块啊、贪吃蛇啊、
1: 嗯、
2: 啊这些游戏，
0: 你那都是高级
2: 了。挺高级了哈，
0: 对，你那很高级，
2: 彩都，但是黑白屏，到后面，到我记得后期有彩屏的了。
0: 先让90后的小同志说一下，
1: 不要不要，人家还没说话呢。哎，我们就一副这个啊、嗯，
2: 哎，对嘛，
1: 不太好，不太好。哎，来，悠闲自得，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我68年的小时候玩拍三角，用香烟，后来呢玩游戏机魂斗罗，你看。这60后也跟我们一样、
0: 嗯、
1: 是吧，就大家在那个年代
2: 其实小的时候都会玩这些，你就刚刚说的轩辕宝，我小时候也会玩，就大家会拿那种比较硬的纸去叠，有的甚至就把书撕了叠，因为书的那个书皮儿比较厚比较硬，
1: 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
2: 对，这样当然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我们提出批评。
2: 其实网友也在说了，就是用香烟的盒，为什么用香烟的盒，那个香烟的盒子它纸
0: 质
2: 更好，
0: 质地
2: 哎，所以它拍起来更有质感。
1: 是的、嗯、宇宙尘埃说了，我的第一台电脑也是没有硬盘，只能从5寸软盘中读取数据，赶紧去查一查什么叫软盘啊，学习学习，看这都是、
2: 嗯、
1: 什么知识对吧，
2: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没见过软盘。
1: 对，然后用户2676说了四驱车，我估计这是一个90后的朋友、
2: 哎、这真的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1: 多给小年轻一点机会、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啊、我们不要老说，那这样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聊，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只有我。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8: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处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被颓废的气息占据，把时间留给休息，留给阅读，留给锻炼，留给自然和四季的变换，留给对生活的真挚热爱，留给

0: 最信任的人，而不是浪费在一些无聊的人和事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正在开始一点一滴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而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惊叹，原来在低谷的时候接住我的是我自己啊。时光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日子慢慢变得温柔明亮。你永远就是你自己最大的底气。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佳佳《命运》。
1: 能不能蒙上眼睛就看

0: 漫夜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世间的万般美好皆源于安宁，而人世间所有的悲凉皆始于战火。战争是撕碎烟火的利刃，也是割裂山河的风霜，是文明之上永远不愈合的伤疤。在岁月的长河里，无数的音乐人执笔为歌，用歌声祈祷，一首首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藏着乱世的苦难，铭记着流离的伤痛，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那今天就让我们静以时光来聆听这些悲悯之歌，在婉转的旋律里回望伤痛，敬畏生命，心怀温柔，守望世间太平。首先传入耳畔的就是 Beyond 的《大地》，沧桑的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沉郁，一字一句都写进了山河的沧桑。战火和岁月侵蚀着广袤的大地，硝烟掩埋故土，离别散落四方，褪去摇滚的激昂，这首歌用沉静的吟唱诉说着战乱之下的故土流离，山河沧桑。回望时代的伤痕，眷恋脚下的土地，山河无言，岁月留痕，每一寸历经战火的土地都在静静地诉说和平的

当战火吞噬大地，苦难笼罩人间，远方的土地满是疮痍，王家驹远赴非洲，亲眼目睹战火肆虐之下流离失所的孩童，残破荒芜的家园，心中满是悲悯，由此诞生了 Beyond 的 Armani。 这是和平的祈祷，是苦难中的微光，温柔婉转的曲调，没有激烈的控诉，却字字泣血，直面战争带给弱小者的摧残，悲悯世间受难的生灵。歌声绵长，初心滚烫，唯愿世间战火停歇，万物安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反战的歌曲。硝烟弥漫，纷争不息，残酷的冲突撕裂人间的烟火。爱尔兰沉重的历史记忆化作小红梅乐队的 Zombie， 悲怆炸裂的旋律，刺破麻木的现实，直面暴力与战乱的残酷。战争带来的是破碎的家园、破碎的灵魂和无尽的绝望。这首震撼灵魂的歌谣是对暴力的控诉，对战争的诘问，声声呐喊，祈求乱世终结。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倘若这世间没有战火，没有隔阂，没有厮杀，人间该是何等的温柔。约翰列侬的 Imagine 是流传世界的和平赞歌，极简纯净的旋律勾勒出了理想的乌托邦，人们抛弃纷争，放下仇恨，消解隔阂，歌声穿越岁月，跨越国界与种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仰。浅浅吟唱，记忆初心，愿世间消弭纷争，万物温柔共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岁月随风，疑问长存，战争的枷锁究竟何时才能卸下？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以诗意民谣书写时代的拷问，轻盈的曲调之下藏着深沉的思考，追问战争的意义，也追问生命的重量。风起云涌，世事浮沉，所有的苦难和思索都随风飘荡。质朴的歌声警醒世人，生命可贵，和平无价。

0: 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这些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在乱世之中，最温柔的歌谣往往藏着最深沉的悲凉。俄语的经典反战乐曲，一曲摇篮满是哀伤，本该是抚慰睡梦的旋律，却在断壁残垣之中潜吟，诉说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清冷破碎的曲调将乱世的无助、离别和绝望娓娓道来，温柔之下皆是满目疮痍。世间的孩童本应该向阳生长，不染硝烟，不负光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这些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迈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是响彻世界的和平圣歌，温柔治愈的旋律盛满了对世间苦难的悲悯，牵挂战火中的孩童，拥抱世间所有卑微的生命，以歌声为语翼，抚慰伤痛，治愈山河，呼唤世人放下仇恨，以温柔相待世间万物。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些期盼和平的歌曲。硝烟染尽前路，硝烟碾碎理想，硝烟也埋葬了无数少年的梦想。绿日乐队的 Twenty One Guns 以摇滚的力量解构战争的残酷，冰冷的枪炮、破碎的信仰、陨落的生命，都在旋律之中缓缓地诉说。褪去热血的伪装，直面战争的残酷本质，每一声都是对生命的哀悼，对和平的渴求。

0: 声，单曲循环。
1: 稚嫩的嗓音拥有最纯粹的力量，不染尘埃却直击灵魂。迪克兰·加尔布雷斯的 Tell Me Why 以天籁的童声质问世间的纷争，清澈的歌声，懵懂的疑问，不解为何战火绵延，为何苦难重生。孩童的低语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呐喊，唤醒人性的善良，祈愿人间再无硝烟。沉缓压抑曲，烽烟四起，山河零落，乱世之中繁华陨落，文明凋零，该怎样向孩子们解释 Tell me why。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经典反战之作《止战之殇》。这首歌以战争为底色，描摹战火蔓延之后荒芜的景象，破败的城池，流离的孩童，凋零的故土，压抑的钢琴旋律，苍凉的歌词笔触，把战争带来的荒芜、绝望与无助展现在眼前。硝烟漫过街巷，岁月沦为荒芜，苦难笼罩人间。整首歌饱含深刻的人文悲悯，控诉战争的残酷，期盼战火熄灭，伤势终结，让荒芜的大地重燃希望。山河岁月，风雨飘摇，在时代的风尘里，总有歌声铭记乱世。岁月流转，歌声不息，一曲曲反战长歌穿越了山海，跨越了光阴。不管是大地的沉思，阿玛尼的祈愿，止战之殇的悲怆，以及无数响彻世界的天籁之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心愿：远离战火，告别纷争，敬畏生命，守护安宁。硝烟终会散去，伤痕却永久铭记。我们聆听悲歌，不是沉溺伤痛，而是铭记苦难，珍惜当下的万家灯火，珍惜眼前的岁月安然。愿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止于风中，愿世间所有的精灵皆安于山河，愿晚风温柔，山河无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晚到明天白天，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务必做好防雨防风措施，谨慎慢行，留意道路湿滑状况，尽量远离山区、河道以及低洼易积水的区域，严密防范持续性降雨容易引发的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奋力打造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我省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昌举行，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各部门联动保平安。楚超第四轮上演雨中大战，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荆州恒隆队。组织户外活动，一旦发生事故，

0: 责任该如何划分。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宜昌发展，赋予宜昌三个重要新使命和六个奋勇争先新要求，要求宜昌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更好把省委对宜昌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努力为全省支点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站位全局，把握重点，在靶向发力上取得新突破，深刻领会强化两创融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全链条成果转化，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持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新赛道加速城市。深刻领会强化优势塑造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建好用好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全面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宜昌节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场景，打造一批数字化标杆应用，优化产业生态，推进汉数一算，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深刻领会强化生态保护在长江大保护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扎实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八篇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刻领会强化服务意识在服务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征迁安置、要素储备、平安稳定等工作，在全力护航重大战略落地见效的同时，积极谋划推进一批事关全局的重点发展项目。深刻领会强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做大做强做优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督促宜昌国有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把能级规模扩张构筑成发展底盘，把两创融合转化成强劲动能，把改革创新打造成澎湃引擎。深刻领会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在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奋进姿态，在实干实际上展现新作为，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决摒弃守贪度日的惰性思维，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坚守既定的发展方向工作部署，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真正把求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把真抓实干的权威竖起来，把全面创新的气场升腾起来。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更大力度扩投资、抓工业、促消费，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要用心用情抓好民生信访领域工作，强化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质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感。要坚定不移抓好本轮强将与防范应对，牢记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避险转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昌城区宜林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成果，以多元鲜活的形式汇聚助残暖流，点亮残障群体的逐梦之路。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汇聚全省各地的匠心好物，涵盖146个品类、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产品。随州陈氏结绳编织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春丽带来的文创作品别具韵味，银杏叶胸针、编钟造型挂件等特色编织品将随州地域文化与传统技艺巧妙融合。活动同步开设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区，市残联、市司法局、市中医医院等单位现场为残障人士及家属提供就业扶持、创业补贴、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一站式服务，让各项惠残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当天，阳光怡品助残公共服务平台与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共建，为残创产品电商共创基地揭牌。本土网络达人受聘担任阳光好物推广大使，为残创产品线上推广赋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防办已于5月16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鉴于当前我市的防汛形势，根据宜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研究，市防指决定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加强预警校应和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全力确保安全度汛。5月17号8时至18号7时，宜昌北部大雨到暴雨，南部大暴雨，五峰之江和当阳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80.6毫米，共有66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其中41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100毫米，3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分别是五峰湾潭镇、枝江仙女镇、当阳草布湖镇。全市最大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了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且达到极端暴雨标准。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17号20至21时，枝江七星台镇横堤站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连日来，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各市直部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防范，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市防办督促相关部门对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8大重点领域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降雨期间点对点校应重点区域县级防止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全市非煤矿山、危化领域防汛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下发工作提示，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做好 执勤备班和力量预制。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电话抽查、在线巡查等方式，抽查检查重点山洪灾害防治村、水库、头顶堰在建水利工程。市应急水利部门视频调度各地本轮降雨防范应对情况，市自建局实时调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防范情况，发布地质灾害气象专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多期，巡排近千处隐患点或风险区。市交通运输局调度全市交通保畅保安情况，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2人次，机械设备324台班，抢通落石路段30处，疏通积水路段15处。市住新局出动检查组，检查多个市政工程，实时调度全市重点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防范情况。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闭园26家。市城管委在城区出动近600人次，巡查和作业车辆近400台次，疏通500余处。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严格落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各地抽查校应乡镇村及重点工程责任人1485人次，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6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宜昌东阳光队以1-0战胜金州恒隆队，继续保持了不败的战绩。3.1万多名球迷见证了宜昌东阳光队首场雨战获胜的荣耀时刻。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晚7:35，比赛准时开始。虽然赛前的强降雨导致场地湿滑，但丝毫没有影响双方球员拼搏的激情。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持续向金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方球门，金州恒隆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左路突破闯入禁区，一脚低射攻破对方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
4: 两个队伍的表现都非常好，金州队也上半场进攻比较强烈，那宜昌队比金州队更有冲劲。
3: 进球后，宜昌东阳光队士气大振，将优势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一边再战，金州恒隆队大举压上，积极拼抢，寻求场上主动。宜昌东阳光队则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方的反扑，在密集防守的同时展开反击。经过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1-0锁定胜局。
5: 今天对自己的发挥还算是比较满意吧，在30000多球迷的见证下，然后也是在宜昌作为自己的主场能够打进这进球，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
6: 作为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在这场比赛中找到了自己踢比赛的感觉，我能够大胆的展现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进步。
7: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雨球，确实在这个雨球上面队员的熟悉性啊还是差一点点，但是呢队员很快就适应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但是我们方运动员拼搏也坚持到了最后，获得了比赛胜利。
3: 楚超开赛以来，截至5月16号，宜昌东阳光队取得3胜1平0负的战绩，积分达到10分。5月23号，球队将奔赴客场挑战黄石代表队，继续征战楚超赛场。
0: 在当晚的比赛当中啊，大雨打湿了衣衫，却浇不熄整座城市的沸腾热血。宜昌球迷团3000多名球迷齐聚宜昌奥体中心，用震耳欲聋的呐喊，风雨无阻的坚守，诠释着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主场热爱。
3: 比赛现场，宜昌球迷团组织3000余名球迷助阵，北看台9个方阵座无虚席，统一的红色主场战袍将看台汇成一片翻涌的红色海洋，在雨幕中格外醒目。人群里几位萌娃球迷格外抢眼，来自一度的足球小将陈科景和曹同硕特

0: 穿上自己球队的主场战袍，跟着全场节奏呐喊助威。
1: 我感觉这场比赛让我很震撼，我看到了一场动人的拼搏精神。
0: 市民陈润带着3岁的女儿也来到现场，孩子太小，只能站在看台上方，但小家伙的小手跟着全场呐喊挥舞，在风雨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滚烫热情。
2: 这小朋友从第一次看直播就一直让我带他来现场，感受一下城市的热情，然后一起为你唱队加油。
0: 看台上最燃的当属由18名鼓手、40名骑手组成的铁血助威团。比赛中，雨水混着汗水浸透衣衫，鼓点却透着雨幕响彻全场。
3: 我们啦啦队非常的给力，跟这么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在一起，很热闹，很开心。
0: 更让人动容的是，球迷熊伟伟专程打飞机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助威团，击鼓呐喊。
4: 一群人为了热爱干一件事情，真的很厉害，我超爱的，真的。如果宜昌队能进决赛，我在哪里我都飞回来。
0: 磅礴大雨挡不住宜昌球迷滚烫的心，这份跨越年龄和距离的热爱是宜昌最动人的主场景色。有这样一群热血球迷做后盾，宜昌队未来可期。
5: 当晚为了回馈广大球迷，主办方现场开展我的宜昌票根联盟幸运抽奖，4轮抽奖一共是选出了400名幸运球迷。第一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将喜获豪礼瓦仓大米，第二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喜获豪礼一梦园端午礼盒，第三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呢将获得土老憨橘醋，第四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将获得一致魔芋礼包。中奖的球�迷可以从今天起到20号17点前往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文化空间东山大道119号原三峡日报社院内，凭票根按中奖批次分别领取奖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的消息。这次比赛呢，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本次赛事啊，是以全民参与的水上节目为宗旨，龙超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竞赛项目包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和抢红夺标赛，预计将会有超过50支队伍，大约800人参赛。除了分地方组参赛以外呢，还设置了趣味体验组的比赛，在5月30号、5月31号、6月13号、6月14号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期间，市民可以临时组队报名参加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每周呢共接受12支队伍的报名。6月19号、6月20号将举办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的总决赛与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其中包含大学生组500米抢红夺标赛。为了增强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景体验的赛事氛围，赛事进行期间，赛场周边还将开展大量的趣味体验活动，包括配套龙舟桨板供市民游客体验，开设主题趣玩市集，以及屈原12花神 NPC 巡游等等。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是新闻深一度。节假日里，不少人会选择徒步、爬山等户外运动。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呢，活动中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职业资格认证，一些组织者会采取安全措施或者签订免责协议。然而，一旦出现意外，仍可能产生法律纠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安先生喜欢户外运动，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兼职做。

0: 户外领队，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带团出行。
1: 我主要是带一些户外徒步，就是爬山的这种，也会有游玩性质的，去古镇里边啊，偏向于景点之类的那种。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0: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1: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0: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2: 就像户外徒步这种的，对于简单的公里数啊、爬升下降的一个数据啊，包括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啊，就比如说它是个原始的路段呢，还是说这种铺装路啊，还是说有台阶路啊，都是不一样的嘛。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大概要带些什么。
0: 戴先生担任领队的户外项目涉及国内的华北、西北以及部分国外热门线路。他说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行程招募信息，需要先提交证书。
2: 俱乐部我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户外类的，他就要求你有这个指导员证。
3: 那其实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你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这个证，你就可以发了，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那就不一定。
2: 对，是这样的。
0: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4: 中国登山协会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是业界自发的，因为对于我们培训的认可，他们知道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靠谱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人作为他们的向导，没有任何人会强制。
0: 持证领队戴先生说，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
2: 如果是有些队伍比较大的，一个领队肯定是顾不过来嘛，可能就要上2-3个人或3-4个人。那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当地找的这种向导，当地的向导他可能没有证，但是他可能对路是最熟的。
0: 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10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2: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去询问，就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0: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没有持证的兼职领队安先生说，
1: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个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也会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5: 面对复杂的户外环境，即便有丰富的经验、周全的准备，有时也难免遇到意外情况。事先签订免责协议，是不是就可以让组织者免责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3岁的张女士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江苏九连间徒步穿越活动。途中身体不适，告知领队之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的3名领队中没有人陪同张女士。之后张女士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被告旅行社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表示，这项活动报名费每人139元。活动招募帖说明了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等信息，也有免责声明提出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等等，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但法官指出，被告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下午3点，路人发现张女士并报警，而旅行社直到6点半活动结束才得知她失联，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徐林介绍，
6: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的时候选择独自返回，没有能够充分预估风险，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5: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

0: 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3: 正在气头上的葛笑言见徐子烈横眉冷对，立马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他说孩子乱说话就是和徐子烈学的，还说先让我把家里的资产阶级垃圾清了再说。他把徐子烈花哨的衣服剪个稀巴烂，又把头发夹子、发卷、雕花纹的镜子、镶金边的瓷杯什么的全都摔了砸了，枕套床单没舍得剪烂，就把上面的花边拆了个乱七八糟，弄得家里一团糟。徐子烈尖叫着护了这个护不上那个，最后全完了。绝望的他喉咙里发出的低声颤音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终于顾不上形象扑上去和丈夫扭打在一起。两人以往陈芝麻烂谷子的矛盾怨气好像积攒了千年，就在嘴边等着，不用想孰轻孰重后果是什么，哗哗全倒出来，痛快伤人。搏斗的惨烈场面把三个孩子吓坏了，俩女儿一边哭着一边义无反顾加入拉扯的行列，老二坚定站在妈妈一边，用身子使劲推拒着爸爸靠近妈妈的身体，小屁股努力向后顶着，眼见不奏效，干脆抱着爸爸紧攥的拳头一口咬上，顿时留下一排细密的牙印儿。这还了得，一掌被爸爸推出老远，尖利的哭声骤起，妈妈急着去护，三人又纠缠在一起。老三眼泪鼻涕一脸，哭着，嘴里嘟囔着：“爸爸坏，妈妈坏。”拿小脚从后面偷袭一脚，又马上往后闪，看看爸爸有无回击的企图，没有，就再偷偷来一脚，鞋子也跑掉了。就一直在大人身后兜兜转转，倒像一个裁决摔跤比赛的裁判，一个哭泣又偷袭的裁判。大儿子站在一边，一脸的泪水，一脸的无助，正在变声的嗓子嘎嘎叫：“别打了，求你们别打了。”他想拉架又不敢，最后哭着跑出家门，留下一锅粥的场面。出门时把桌上正在发面的一只搪瓷盆撞翻在地，哐啷一声，一地的碎瓷粒和一滩稀乎乎尚未发酵成功的面团。这意外之声倒是阻止了局势的恶化，双方互相指责着就此收兵。此时徐子烈的头发蓬乱，左边脸颊红红的，显然是被葛笑言的拳头雷的。葛笑言胳膊上青紫好几块，被拧的，显然又是两败俱伤。两人怒目相向，目光交汇处便是火光四溅。两个人不知道以怎样的忍耐力度过了一晚。周一一早，葛笑言便搭班车回了单位。这一架打的，俩人小半年没缓过来，家里的空气冰冰凉。葛笑言一连几个月周末不回家，徐子烈的脸上挂着霜，散着寒。这一架，把徐子烈的心彻底打散了。徐子烈的心里难以接受， 从不到20岁跟着葛笑言，虽然磕磕碰碰不断，但他一直全心全意对他。无论顺境和逆境，葛笑言的伤就是他的痛，葛笑言的一点进步，他都由衷的高兴。为了葛笑言的事业，自己怎样付出都会觉得天经地义。可是葛笑言把自己看成了阻碍成功的绊脚石，妻子似乎真的可以说是可穿可脱的衣服，虽不至于丢弃，却可以恣意发泄，没有一点男人的承担和隐忍。徐子烈从没有像这次那样痛彻心扉，心灰意冷。他打定主意，既然葛笑言觉得自己拖累，干脆就离婚。离婚的念头一经出现，就在他心里发了芽。虽然那个年头女人离婚相当于给自己判了刑，为了三个孩子，他一时下不了决心真这么做，但从心理上他已决绝地离开了葛笑言。这个决定也让他轻松不少。但是生活有时总是朝着相反的路径发展。抑郁寡欢的徐子烈一次意外晕倒，还以为是低血糖，被送医院后，他被告知怀孕，已经快3个月，算算正是打架前不久的事儿。瞬间，徐子烈撞墙的心都有。这个孩子不能要，他告诉医生要把孩子打掉。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含糊地说，三个孩子已经让他忙不过来，再来一个吃不消。别看徐子烈已是三个孩子的妈，但从体型上根本看不出来，还是高高挑挑。再说徐子烈爱美已成为他的符号，基地的女同志就那么多，谁不知道谁呢？所以他的回答顿时遭到医院一般医生护士的奚落。孩子投胎是来报恩的，父母高兴还来不及，你简直是扼杀。哎呀，你肯定是怕体型变了吧，都三个孩子的妈了，甭爱漂亮了，没准啊生个带把的，你家葛笑言不得高兴疯了。妇产科的已婚女人说话更是不计荤素，句句扎人。哟，当初办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怕麻烦呢？3个月了，小手小脚都有了，简直是不负责任。这么大了做手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负不了责。就是最后这句话让徐子烈妥协了。回家的路上，徐子烈远远避着每个有水或凹凸不平之地，走得很慢很仔细。他悄悄摸了摸小腹，突然有了珍惜和庆幸。2个多月了，这小家伙选择在母亲这么艰难的时候来到身边，如此坚定地留下，一定是想留住母亲，留住这个家，留住和父母的缘分。自己是不能辜负他了，无论如何一定要生下来养大。他甚至开始感谢那位厉害的妇科大夫，以后俩人还成了朋友。黄昏的戈壁滩在徐子烈的眼里不再粗粝坚硬，倒像一块巨大的金箔，在徐子烈的脸上涂上柔和而圣洁的光芒。这个消息徐子烈谁也没说。几个孩子很懂事儿，爸爸走后他们成天小心翼翼，生怕再惹妈妈不高兴。葛东风、葛英梅有了大哥大姐的样子，主动将家务活分担。每天早上闹钟响第一遍， 不用妈妈再见。

0: 俩人便起床洗漱收拾妥当，一个负责照顾妹妹起床梳洗，一个取牛奶帮妈妈生火做饭。吃完早饭，俩人一起先把妹妹送到幼儿园，再去学校。中午回家放下书包，一个淘米摘菜，捅开煤炉把饭焖上，一个赶紧将刚剪下的不太好的菜叶儿加上西葫芦剁碎，加上点麸皮和老玉米碎，拌了鸡食给鸡窝送去。饭后洗碗刷锅，家务活儿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基地，几乎家家都挖了菜窖，盖了鸡窝。基地经过多年建设，物资供应虽比前几年强很多，但自然条件搁在那里。于是戈壁滩将这里的人都练成能工巧匠，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职业背景，都会为了改善生活，想办法自力更生。在戈壁滩能吃上新鲜菜的日子，只有一个夏季，其他时候主要靠储存菜，依旧是大白菜、萝卜、土豆这些耐储存的品种。储存在哪里？菜窖。菜窖一般挖一人多深，可大可小，再在顶上搭架，用比小腿还粗的树干做梁子，用钉子钉得结结实实，铺上草袋子，培上土，糊上泥，加上盖子，顶上留一通风口，每次登梯进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菜窖冬暖夏凉是天然冷库，手巧讲究的还在里面砌上砖台，搭上搁板，铺上红砖，分门别类放置物品。菜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功用，是孩子们躲猫猫游戏的领地。扒下的叶子、碎皮什么的下脚料也不会浪费。每周再打发孩子去水库周围什么的，挖点灰灰菜、苜蓿叶这些野菜，捉些小虫子，养几只鸡不成问题。这样既能有新鲜鸡蛋吃，还能偶尔打个牙祭，将淘汰下不下蛋的鸡宰了开荤。所以养鸡就成了一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吃几只新鲜蛋，付出的努力可不少。女人们将自家的鸡蛋和家里养了公鸡的人家换，回来对着灯光左照右照，一脸笑嘻嘻。有个能抱窝的老母鸡自然好，没有也不打紧，用个大瓦数灯泡照着这些宝贝蛋，二十来天小鸡就破壳而出。先是纸箱里养，灯泡照着，毛茸茸地滚在一起，叽叽喳喳，好不喜人。一轮优胜劣汰后，鸡稍大点，换铁丝编的鸡笼子，这时不敢把笼子拿出去，更不敢把鸡放在鸡窝里，生怕被老鼠和刺猬吃掉。所以即便家里一股一股鸡屎味乱窜，想想今后一枚枚新鲜的鸡蛋，便嫌弃不起来了。一天几遍的看，哪只鸡打蔫了，哪只鸡窜稀了，心里门清。鸡屎里加点土霉素、黄连素压的粉给鸡灌下，第二天病鸡一准儿又精神抖擞，跑跳自如了。如果碰上鸡吃胀肚了，鸡素子都歪到一边儿。如果这时鸡再喝点水，这只鸡准是死路一条。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巧手胆大的徐子烈就会紧急施救，为鸡实施手术，把鸡素子切开，把食物清除，再行缝合，干脆利索。精心饲养两天后，鸡重又活蹦乱跳。 这手绝活把几个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接着又是一圈优胜劣汰。好容易长成青年，就被投入鸡窝。

死去，只有埋掉。几个月的心血算白费了。到了入夏，还要惦记给鸡抓虱子，一只只抓过来，掀开翅膀，翻开羽毛，一寸寸搜寻。只听两只手的大拇指甲盖对在一起，发出啪啪的声音。要是不小心把虱子带到自己身上，更麻烦。每周要为鸡窝大扫除一次，提前把鸡装在笼子里待一晚上，然后烫冲消毒。再能干些的，在楼前楼后开块菜地，铲下的鸡粪也有了好去处。迄今在葛英梅关于戈壁滩的记忆中，贵为司令员的将军和老伴儿在夕阳下脑袋凑在一起喂鸡捉虱子的画面最令人难忘，也最动人。每天中午，葛英梅端着鸡食盆去鸡窝，立马被热情的鸡们团团围住。她愉快地喊着大白、牡丹、黑五类、花花等为各只鸡起的别名，看着鸡们愉快地围在脚下，她觉得简直是享受。饱享美食的鸡们也不介意他从铺着厚厚稻草的蛋窝中拿出还带着年华热气的鸡蛋。换了别的生人可不行，有时正碰上一只鸡在窝里吭哧吭哧的使劲儿，他就会安静等待，直到再收获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此刻他的成就感远远战胜了鸡窝的臭味儿。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墙上挂着的年画上记下今天的成绩。日复一日，和鸡们有了深厚的感情。每当家里杀鸡的时候，他就躲在屋里掉眼泪。等妈妈端上喷香的鸡肉，他也不为所动。家里买粮、买菜、买蜂窝煤的力气活，葛东风像个小男子汉，跑前跑后给妈妈当帮手。几次之后，他就成了主打，自己骑着二八型自行车去买，个子小，骑上去够不着脚踏板，就掏腿骑车也很溜。开始徐子烈并不放心，跟在后面脚底板翻得飞快，跟着去。他怕葛东风嘴笨又心不在焉，说不清，这些都属家里的大宗支出，再买错了，更多的麻烦事儿都有了。后来身子日沉，力不从心，便写纸条明示。但是对于这个家中的两个小劳动力，徐子烈是由衷欣慰，也减轻了许多孕中的不适。孩子到底是孩子，每天早早写完作业，家务活干得飞快，然后就惦记着出去找伙伴玩。妹妹由谁带，兄妹俩就剪刀石头布来定夺。葛英梅学习认真好静，每天预习复习的，从来不糊弄人。学习完了，一本小人书能看上半天，要不就在楼下扔个沙包，玩个大肚子工程，跳跳猴皮筋儿。长大点儿了，喜欢上拓印剪纸，一张剪纸样，一张彩色蜡光纸，一支铅笔，一把美工刀，就构成了他和伙伴们的快乐世界。精细的复制，一刀刀精雕细刻，跃然纸上的每个人都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一张花骨朵般的嘴巴。无论男人、女人、孩子、士兵还是农民，都喜庆地表达着他们的幸福生活，并将美好幸福的生活小心翼翼地夹在厚厚的书中，成为向伙伴们展示的资本。后来在校宣传队，葛英梅还学上了二胡，敲上了扬琴。

那时还没有像现在的父母着急忙慌催促孩子报课外班，逼着孩子学弹钢琴拉小提琴，生怕孩子技不如人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参加课外小组全凭兴趣，能否坚持到最后还不知道。学之前一定要考虑好，一定是否由衷喜欢，否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途而废，以后就甭想得到父母的支持和投入了。学什么还要考虑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葛英梅就是这样，当初报名老师觉得她性格安静，动员她学二胡，正好学校有一个老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跟着丈夫随军当了老师，拉得江河水堪称惊艳，葛英梅一下喜欢着迷了。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们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

0: 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1: 对，
0: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二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1: 淳朴的交流。
0: 对，交流
1: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0: 对，
1: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0: 对，
1: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
1: 三姐，
0: 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07-08年就打造了，
1: 对，
0: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1: 都是大制作，
0: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啊，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1: 音乐偏多，
0: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全。
1: 对，
0: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 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
1: 嗯、
0: 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艺演出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
1: 嗯、
0: 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他的打造他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
1: 嗯嗯，
0: 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
1: 嗯、
0: 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
1: 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
1: 嗯、
0: 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它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对，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
1: 嗯、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 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两晚到三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嗯，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 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

0: 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1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去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的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5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5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陵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内容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陵，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

0: 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上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的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从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您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1: 还是很和谐。
0: 对，
1: 你看看，
0: 是的
1: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样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暴雨来临，宜昌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多元服务助残，点亮希望之光。上海弹性托、混龄托，让带娃更轻松一点。新政速享，我们将关注到进口化妆品试点电子标签。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全球储能之都为何是宜昌。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要闻聚焦，我们来关注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5月18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好灾害防范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午9时许，降雨仍在持续。黄建雄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系统，详细了解当前雨情、水情、工情及重点区域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并现场连线枝江，听取强降雨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要求扛牢主体责任，保持高度警惕，紧盯中小河流、水库、堤防等重点，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黄建雄指出，防灾减灾关键在提前，各项工作才能够赢得主动。要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实时共享和联合会商，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坚决采取果断措施，该关停的就关停，该停运的停运，该封闭的封闭，确保各项防范举措跑在灾害前面。要严防城市内涝，紧盯低洼地段、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等溢涝点位，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应急力量，及时组织抢排积水，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秩序。要狠抓地灾防治，强化群防群治，加密山洪沟口、削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排查频次，坚决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力量调配，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统筹好专业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备足抢险物料和机械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值班值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始终保持叫应叫醒机制处于激活状态，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5月16号到17号，我市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已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而且达到极端暴雨的标准。全市上下迅速响应，科学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先后对宜都、五家港、萧亭、枝江、当阳等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文部门对长阳丹水、百灵河、夷陵区雾渡河发布中小河流洪水预警。 是防止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市直部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防范，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市防办督促相关部门对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降雨期间点对点校应重点区域县级防止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全市非煤矿山、危化领域防汛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下发工作提示，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值班备勤和力量预置。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电话抽查、在线巡查等方式，抽查检查重点山洪灾害防治村、水库、头顶堰、在建水利工程。市应急水利部门视频调度各地本轮降雨应防防范应对情况，市自建局及时调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防范情况，发布地质灾害气象专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多期，巡排查近千处隐患点和风险区。市交通运输局调度全市交通保畅通保安情况，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2人次，机械设备324台班，抢通落石路段30处，疏通积水路段15处。宜昌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面开展公路巡查排险和应急保通工作，累计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470余人次，应急车辆及机械610余台次，各地快速处置各类险情，共清理零星落石192处，小型垮方51处，倒伏树木46处，及时排除路面积水，疏通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巡查，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管辖路段安全畅通。市住新局出动检查组，检查多个市政工程，实时调度全市重点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等防范情况。宜昌市教育局发布提示，5月18号、19号2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暴雨红色预警地区根据天气情况立刻停课停学，其他地区实行弹性上学。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闭园33家。市城管委在城区出动近600人次，巡查和作业车辆近400台次，疏通雨壁500余处。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严格落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各地抽查校应乡镇、村及重点工程责任人1485人次，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另据获悉，5月17号，荆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城区部分区域仍然在紧急排涝。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省住建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1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18名消防人员紧急赶赴荆州支援。5月16号，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林广场启幕。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活动集中展示了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不仅有前沿智能助残设备、暖心公益助残服务、精彩的残疾人才艺展示，更是汇聚全省17个地市州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好物，以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点亮残创梦想。
4: 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集中展示了来自全省17个地市州的146个品类，近500款优质商品。每一件精美的残创优品都承载着残疾人的就业梦想，也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温情关爱。
5: 这个是我们随州带过来的那个，具有随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这个是银杏叶胸针，这个是编钟，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我们残疾学员的一些 编出来的银杏叶呀，就是带动一些残疾人宝妈还有留守妇女一起编织，带动他们就业创业。
4: 宜昌展区也尤为引人关注，彩陶奔马、非遗面塑、冷制手工皂，一件件残疾人文创产品栩栩如生，成为展区的宠儿。近年来，宜昌市残联通过建设残疾人之家，不仅为残疾人就近提供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还为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就业。一批优秀的残疾人自强创业模范不断涌现，同时也带动了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
7: 我们今年带来的有手工皂、有香薰、车载香水系列，都是由我们残疾人员工朋友们手工制作的。
4: 在科技助残展区，一批黑科技组团来袭，呆萌的导盲机器狗，助力行动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守护世界的智能穿戴视助系统，多款前沿智能助残设备集中亮相，解锁无障碍生活新体验。现场活动不仅亮点纷呈，更是温情满满。同步开设的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区里，市残联、市司法局、市中医院等单位为残疾人及家属提供就业扶持、创业补贴、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一站式服务，让惠残政策直达人心。在残疾人才艺展示舞台上，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舞步都自带力量感，绽放光芒。活动通过现场展销、沉浸式体验、直播带货等形式，不仅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也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残创魅力，传递助残爱心。
8: 这是参加一人我的文化，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9: 这些文创产品品类都很丰富，然后做工也很精细。我就觉得能够做出这种残创产品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都很不容易，都是心灵手巧的。

0: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呢，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目前上海正在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
1: 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建成26个

0: 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的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
1: 我们小朋友现在属于混龄班里面的大朋友，那他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的时候，他可以说很有满足感吧，他就说我是姐姐，我可以给他们做示范。
0: 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小孩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到工作中。
2: 其实混龄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小社会，同时在这个混龄班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也有他的一种成长，所以家长他是认可的。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进口化妆品试点电子标签。海关总署近日对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并且呢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根据新办法呢，自5月11号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待条件成熟，逐步向全国其他口岸复制推广试点经验。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介绍，使用电子标签以后，消费者呢只需要用手机扫码就能够看到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的产品信息，标签内容清晰透明，真伪可查。对于进口企业来说，既节省了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也实现了标签信息的线上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便于实现产品追溯管理。试点实行名单制管理，参与企业需为注册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企业，而且呢，经过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规遴选确认，申报环节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机制，海关将直接调用药监部门试点产品电子数据进行自动比对，缩短人工审单时间，提升通关速度。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介绍，进一步深化与国内药监等部门协同联动。新办法呢，取消了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到收货人或其他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以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新办法创新市场采购贸易监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优化展品监管，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那么此次办法修订优化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监管要求，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介绍说，新办法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试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缩短新品上市周期，同时呢，也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到国际新品。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以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督。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全球储能之都为何是宜昌。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告，5月25号到27号，备受瞩目的2026

0: 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在宜昌举办。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以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会花落宜昌，而且更具有国际范儿。一座内陆非省会城市，从世界水电之都到清洁能源之都，再到如今的全球储能之都，定位是层层跃升，步步递进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和发展逻辑？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区冲突频发，为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筑牢能源安全屏障，夯实经济发展底气，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储能呢，已经从产业链当中的技术环节跃升为关乎国际民生的国家战略资源。作为长江大保护立规之地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紧跟国家能源战略，深耕储能领域，是宜昌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水电、风电、光伏天生存在间歇性波动性，发电量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很大，常常陷入到发得多用不完、发得少不够用的困境，给电网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1: 宜昌作为西电东送核心枢纽，既要保障本地用电，更要向华中、长三角、珠三角输送绿能。电力供应稳定，直接关系区域能源安全。而储能呢，恰好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破局关键。绿电富余的时候存起来，用电高峰或者风光不足的时候放出来，通过削峰填谷， 把波动的绿电变成可控可调的优质电源，可稳稳地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坐拥顶尖的绿电资源，宜昌发展储能势在必行，打造全球储能之都大有可为。宜昌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地处我国地势二三阶梯交界处，坐拥葛洲坝和三峡两大世界级的水利枢纽，水电资源得天独厚，
0: 城市本身就好比一个巨型的充电宝。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发电总装机规模 3247.5万千瓦， 其中454座水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 2779万千瓦， 最高年份发电量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 10%， 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94%，
1: 构建起以水电为主体、新能源和页岩气为两翼的多元供应格局，为储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绿电供给。依托优越的地形条件与巨型的水电集群，宜昌抽水蓄能率先起步，从1998年谋划清江抽蓄，到2026年，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长阳、秭归、远安三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
0: 宜昌在抽蓄领域不断深耕，三个抽蓄电站总装机达到400万千瓦，甚至扩容，甚至超过了扩容改造后的葛洲坝装机容量，稳稳地拖住了储能基本盘。如果说水电站储能抽水蓄能是压舱石，以储能电池为核心的化学储能呢，则是宜昌冲刺全球储能之都的主引擎。 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宜昌磷矿资源占全国 15%， 位居全国八大主矿区第二，境内累计探明磷矿保有储量超过40亿吨，占全省半壁江山。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宜昌跳出传统化工，把磷矿石变成储能电池核心原料，完成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高新、向新能源产业侧源地的华丽转型。
1: 如今宜昌产业链已经形成从磷矿、磷酸、精细磷化工、新能源材料、电子化学品、副产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闭环，全市在建和建成的磷酸铁产能157万吨，磷酸铁锂产能68万吨，电池回收产能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超过300吉瓦时。邦普循环、远景动力、 储能、新能源、新发集团、湖北宜化等龙头企业扎根于此，资源优势彻底的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产业落地的同时，储能应用场景也遍地开花。宜昌储能电池广泛应用于航运、重卡、公共交通、微电网等等多个领域，绿色船舶产业更是领跑全国。 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旅游船“长江三峡一号”，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运输船“葛洲坝号”相继下水，全市新能源船舶订单占比超过90%。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构筑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连通。

开局之年，宜昌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加快迈进万亿之城目标，将储能电池产业作为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储能产业发展高地，建设全球储能之都。在2026年创新发展大会上，宜昌明确提出，巩固磷酸铁锂电池和化工新材料既有优势，加快打造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持续向前，项目为王。今年以来，宜昌重点储能电池项目节奏紧凑，捷报频传。三月，邦普50万吨每年的先进电池材料项目开工建设。四月，储能科技园二期项目顺利封顶，聚焦大容量储能电池研发制造。同月，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二期开工，建成以后将形成百吉瓦时级产能，打造全球首个全链条储能生产基地。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落地，为产业发展注入硬核动力，龙头领航，集群共生。在邦普、远景、储能、新旺达等行业龙头带动下，贝特瑞、盛浩、匠心等配套的企业纷纷入驻，宜昌逐步形成龙头引领、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产业韧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科创动能也在持续增强。4月24号，湖北三峡实验室发布12项重大科技成果，多项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成果打破国外垄断。其中，黑磷系列化学品规模化制备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单批次百公斤级黑磷晶体可控制备，为黑磷在快充储能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扫清规模化与成本障碍。超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成果，有力保障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基础材料的自主供给。投资9亿元的实验室二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科研承载能力与创新能级将实现新跃升。大江奔流不息，储能未来可期，兼具资源禀赋、产业链条、区位交通与科创实力。宜昌正以坚定的步伐深耕储能赛道，向着全球储能之都的目标笃定前行。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外面此刻的雨势依然不小，大家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稍后的时间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体育场路路口，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 CBD 大洋百货的门前，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已经产生车辆滞留的路段来自县福路，县福路在四新路这个双向啊，现在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此刻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啊，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进城的方向还是有些拥堵的。同样是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万达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江海路，继续往后方再延伸。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了。今天晚上整个夷陵大道，不管是进出城的胜利四路还是万达路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另外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此刻进城的方向是在南苑之星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的轻微的缓行排到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是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珠海路口啊，此刻从青岛路要往珠海路的方向呢，现在整个的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到各位在大连路要往珠海路的方向，现在整个路段已经全都是这个产生了一个拥堵和滞留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下行的整体通行表现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尤其是下行现在来说是比较好。

0: 逃走的。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再次提醒了各位，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尤其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增加，路上车多，大家耐心行驶。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周一的晚高峰，特别是从周末开始，这两天的雨下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的朋友最近两天的出行上面都感觉到一定要留好一个提前量啊。
1: 是，那么根据宜昌气象消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呢，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我市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温度呢是19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天，20到27度。
0: 是的，再次提醒了大家。另外一个，在早些时候呢，也曾经关注到了一些相关的消息，包括像宜昌市中心气象台的一些这个专家呢，也报道到了说，这一次强降雨的过程呢，将会持续到5月20号前后，也就是说呢，未来的两天的时间里面都会有这种雨水的光临，所以提醒了大家，尤其是早上出门送孩子上学，还有自己上班，包括如果您有这个需求要往高山和半高山地区去出门打算的话呢，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这点非常重要啊。
1: 是的，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加入到恶意俱乐部的节目社群里面，咱们可以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出行路上不是特别顺畅的周一晚高峰，各位可以互相帮助说说看啊。说到呢，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之后，可以在里面选购到各式各样自己心仪的好物。
1: 对，最近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 SK2 的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各位是不是一到夏天呢，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肌肤小烦恼困扰？
0: 对，
1: 比如说你的皮肤的 T 区容易泛油，两颊呢又有点偏干，上妆的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服帖，就妆容没有那么的服帖，容易卡粉浮粉，那么出门没多久的妆容就会变得有些斑驳。平常熬夜加班之后啊，就会觉得自己的毛孔呢也有一点点大。
0: 是，这个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到了春夏之交，尤其是马上这个星期即将迎来小满的节气之后，夏天应该来说是它的真真正正的体现出来了，不管是温度啊，还是整个的夏天的状态，所以你的皮肤呢也会给你最直观的夏天的反馈。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的 SK2 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组合来了。
0: 是，
1: 刚刚说的神仙水呢，首先啊，它适合这个油皮混油皮的各位姐妹们日常来护肤，不管您是日常通勤后的基础的调理，还是熬夜后的急救修护，或者是化妆前的打底保湿，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现在下单我们送给各位的是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0: 就是平时你之前这个沐浴露是要自己去买的，这一次不便宜。
1: 对，首先这个品牌在这儿，欧舒丹，大家知道他们家的护手霜和沐浴露包括身体乳都是做得非常的有名。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大家呢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购买 SK2 神仙水，就能够获得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1: 对，这个樱花沐浴露啊，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
0: 对，
1: 洗澡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空气当中漂浮的都是温柔的气息，
0: 特别清新，
1: 既能够啊温和你的这个叫肌肤嘛，还能够给你就是舒缓你一天的疲惫。
0: 那个香味闻起来就是属于那种
1: 樱花味嘛，
0: 高雅不低俗，不像有些香水闻上就啊刺鼻拉红的，还不如我这花露水味。
1: 你现在用的就是 Six God 是吧？
0: 我这个我都快用完大半瓶了，你看。
1: 更难得的是啊，我们今天这一套组合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只需要299，
0: 是，
1: 您就能够拥有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的大瓶装。我们还送给各位的是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但是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就是因为有效期 只到今年的年底，所以价格才这么的便宜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囤上那么一两瓶慢慢用。
0: 提醒了各位怎么来购买，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头直接来搜索一下 SK2 神仙水，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各位下单之后呢，不要忘记在社群里面多多的来进行互动，你还可以轻松的来赚取积分。那么您获得到这些积分呢，就可以直接在商城的免费来兑换到一些对应的精美礼品，所以你这个获得的积分呢，千千万万不要记得浪费掉啊！千万记得不要浪费掉，
1: 千万记得别浪费了啊！
0: 对，
1: 五月优惠券呢已经上线很久了，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啊，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领取使用。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车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9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听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书高中的门前下行，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西零二路口处，全线的车辆缓行。而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进城的方向，整体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过江的智喜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的通行压力呢也不算太大，比较畅通。但是在夷陵长大桥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下桥之后呢，可能要耐心的等待两个左右的红绿灯的排队周期。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在市民一家的这个路段上面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另外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轻微缓解，但目前来看依然是有滞留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珍珠路，此刻珍珠路的四星路路口处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龙康路，龙康路的湖堤街的路口处有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一马路。其他路段方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在西陵天问的门前南部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学校门口等待接送孩子的车辆呢是逐渐的增多了。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是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在东风路上现在旭光路的路口处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双向行驶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中南二路金龙路路口处啊，现在的通行压力是全线排队等待滞留，队尾是直接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了，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进出城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在学校周边的压力则是体现的比较明显。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将会继续的上升，各位接送孩子的车辆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17:22，周一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5: 虽然说过了一个周末，但是好像咱们前两天才见了面一样，真的就是这样的。
6: 我想如果大家周六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应该对那天的连线的涛哥印象非常的深刻。
5: 是，
6: 也是你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刻吧。
5: 我那天我已经给自己想好艺名，我叫什么，我叫落汤涛。
6: 对不起，又心酸又好笑。
5: 确实那天雨下的特别大，正好赶上连线的时候呢雨又格外的大，就是大中之大，就是最大的时候的那一波赶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呢，我当时反正怎么讲呢，我觉得赛场上的球员不容易，每一位观众和球迷更不
6: 容易，
5: 更不容易。 对吧，
6: 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楚超是结束了第四轮的所有比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积分榜吧。
5: 目前呢积分榜上武汉黄石宜昌

0: 三支球队均为3胜1平，积10分。
1: 就我们都是十分，
0: 都是十分。
1: 嗯、
0: 但是呢，咱宜昌队呢，是因为净胜球和进球数的原因排在了第3位。
1: 嗯
0: 啊，虽然都积十分，但是呢，是因为净胜球和净胜球和进球数暂时排在了武汉和黄石的后面啊，所以说就暂列第3位。
1: 嗯，那么在本周六啊，5月23号，楚超呢将开启第5轮的赛事。
0: 对，第5轮的赛事分2天，有、星期六进行的和星期天进行的。
1: 星期六咱们是和黄石
0: 对阵客场
1: 啊，我们是客场，
0: 对，
1: 在黄石，
0: 对，所以这一场比赛第5轮，这周的第5轮结束之后、嗯、积分榜上的变动就非常的明了了，因为现在黄石和宜昌都是积10分，黄石、
1: 啊、我们都是排在第2位，他们是第二位，
0: 黄石是第二位，宜昌第3位、哦、只不过因为黄石的进球数
1: 比我们多一点，
0: 多，对、
1: 啊、我们现在是进了几个球，
0: 我们这一共是进了2个，一共四个球，
1: 黄石呢
0: 好几个。
1: 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周六。
0: 你能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不要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反正就暂列他
1: 咱不应该唠这个事儿，
0: 没关系，
1: 不是因为上周六呢，我和齐飞呢，我们俩是在直播间
0: 啊、
1: 嗯、我们俩确实也是第一次完完整整的、
0: 哦、
1: 认认真真的看完了整场比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星期的比赛呢，虽然说宜昌队是客场去打黄石，但是我觉得呢、嗯、依然还是会得到很多宜昌球迷会去来到黄石加油助威、嗯、包括大家呢也会隔着手机端电视端来为他们加油、嗯、因为确实这个星期的比赛结束之后，基本上再来下就是下个周再来看积分榜变动，那就是比较更清晰明了一些了啊，
1: 蛮期待的啊，
0: 对啊，
1: 大家就持续关注吧。
0: 对，7:35，这个星期六5月23号晚上，宜昌客场会对战黄石队啊，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嗯、今天是5月18号，同时今天也是国际博物馆日。
1: 对，
0: 嗯，
1: 说到博物馆啊，每一座博物馆呢都是承载岁月故事的时光殿堂。
0: 对，可以这么想。
1: 对，它藏着千年底蕴和世间美好。
0: 嗯，
1: 会发现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旅行当中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
0: 对，
1: 我去博物馆打卡。
0: 尤其是你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1: 嗯、
0: 你可能在收各式各样的攻略当中呢、
1: 嗯、第一站会安排博物馆。
0: 对，博物馆一定会作为你去这座城市当中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
1: 对
0: 一站，
1: 而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才去
0: 啊，对，
1: 博物馆啊，
0: 所以说不管是大城市也好，小一点的城市也好，只要它有自己的博物馆、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博物馆打卡之后呢，哎，会去比如说去领略一下当地的文化内涵呐、啊、了解它的历史啊、嗯、人文呐、啊、等等，
1: 风土人情，
0: 对，
1: 等等，
0: 在博物馆当中呢会获得到很多很多有关于这座城市的。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就欢迎各位来聊一下啊，嗯嗯、
0: 对，
1: 说一下你逛博物馆必做的几件事儿都分别是什么呢、
0: 哦、
1: 你是拍照打卡认真的这个看解说，还是纯闲逛、嗯、
0: 对，有几种吧、嗯、其实也不一定非是这些，你比如说我去博物馆必做的
1: 买冰箱贴
0: 和买雪糕文创雪糕
1: 你为什么买文创雪糕
0: 嗯，
1: 要去博物馆吗？你去景区也可以啊，
0: 景区有景区的，博物馆有博物馆，
1: 真的吗？
0: 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文创雪糕啊，博物馆有博物馆的文创雪糕、
1: 嗯、
0: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去过的觉得最有意思的，或者你觉得最值得一去，又或者你最想去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博物馆吧，都可以来说说看。参与互动，您可以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呢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直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呢在车有互动群里面随时来分享路上的通信情况，互帮互助。

0: 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32，再来刷新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应该是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学校放学的高峰期了，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在学校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来关注到的是，此刻依然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自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现在在三院的门前进城的方向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港窑路，一直排到港城路的门前，现在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学校周边的压力来自东风路东宋路隧道，现在在东风路旭光路的双向一化巴黎相送的门前，不管你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往反方向的中南路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再就是下行现在在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

0: 流量持续的增加，队友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同样压力比较大的学校周边的路段来自营盘路，此刻营盘路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后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车辆持续在增加，流量持续在增加，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锦江大道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现在这个十字路口处四个方向全线滞留。还有来自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北海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基本上和上一个时间段是差不多的，再次提到各位，学校周边的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7:35，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咱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呢，聊几句。今天是博物馆日啊，国际博物馆日，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所去过的这些博物馆，或者说你还没有去，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这些博物馆，以及呢，去到这些各个城市的博物馆之后呢，哎，你会是用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游客吧？我觉得
1: 就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
0: 对，
1: 欢迎各位晒图。建哥就说了，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最喜欢逛的呢就是博物馆。哦，比起那些大牌的博物馆，我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叫大牌。
1: 对，
0: 大牌
1: 大博物馆是吧？他说有一些对大牌博物馆，一些小众的博物馆呢，我觉得值得去看一下啊。比如说像河南安阳博物馆，哦，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不小众啊。
0: 三星堆非常值得。
1: 对呀，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
0: 如果说各位你去博物馆，你对于历史的文物啊等等，你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你去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就颠覆你对于传统博物馆的认知。你去了之后，包括我本身也是去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我会发现
1: 就不买雪糕了，不买文创雪糕了。
0: 对，我会发现我当时
1: 认认真真的逛博物馆。
0: 对，你会感觉到这里出土的一系列的文物，让你心里不免会产生一个念头，可能在远古的时候真的会有外星人来，因为你这说不通，这些东西它怎么会在这么多年出土的时候从土里挖出来，都不符合现在以现在的这种科技手段都不能够达到，那古人是怎么做到呢？真的他是还有那个人站立人，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造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就会你
1: 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哎，
0: 对，
1: 我印象中你应该是
0: 很难解谜，
1: 前几年去的，
0: 去年嘛，
1: 去年去的，
0: 七月份的时候去的嘛，三星堆就会让你觉得它更带着一份什么呢？除了对于古文物的一份探究的心理之外，更对于一些未解之谜吧，相当于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憧憬去看啊，真的值得一去三星堆，对，三星堆真的值得一去。
1: 对，建哥说啊，还有刚刚开业的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他是昨天啊刚刚去了这个秭归的一个这个。私人博物馆非常好。乔安娜，陕省馆。
0: 陕西省博物馆。
1: 对，还有前年的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展，孩子到现在为止啊就记忆犹新。
0: 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是那么的枯燥，就是陈列的文物。
1: 他刚刚说这个古埃及展，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也会引起很多大朋友的关注。
0: 对呀，就是它会充满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在里面。
1: 对，不管是木乃伊还是一些神秘的象形文字啊，
0: 然后
1: 仿佛在跟你交流互动。
0: 别交流，太吓人了。然后就是我刚刚说了嘛，除了这些，你可以带着探秘的这个心情去博物馆游玩之外，去博物馆之外呢，还有一些博物馆它。

0: 是属于科普性质的。嗯，比如说前年在大前年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路过了天津，
1: 嗯，
0: 去了国家海洋博物馆吧。啊，那个博物馆呢，就是你带孩子可以在里面玩一天，有玩的，有逛的，有科普的，大人在里面呢，就是还可以去，就像海洋世界一样。
1: 哦，
0: 就所以说你会感觉到那个博物馆里面，它其实与其说是博物馆，它更像是一个集合了寓教于乐一体的一个大型的综合场馆，所以大人在里面能够找到你自己的一些想要看到的一些感兴趣的点，孩子在里面也可以连玩啊，带等等等一系列全都人特别特别多，
1: 一站式的，
0: 真是一站式的
1: 、
0: 啊、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非常，而且很难预约。
1: 嗯，好，慧姐啊发来语音了，她说这是，我们听一下吧。
0: 好嘞，
1: 在我们超级会员群里面，
2: 这是昨天去的三峡移民博物馆。
0: 哦，三峡移民博物馆。
1: 对，在没有听到他语音的时候呢，我打开看，哎，我是很熟悉啊，这对，在秭归的三峡移民博物馆。
0: 对，
1: 我记得这个博物馆呢是最早是你给我推荐的。
0: 是，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也是，当时我是什么样一个机会想去的呢？也是当时咱们去举行了一个比赛嘛，一个活动，就是。也是用手机来记录宜昌的一个活动嘛，线上的一个比赛的活动，
1: 想起来了，
0: 对吧？当时我就看到有参赛的选手拍了一段水下，就是博物馆当中水下的这个是视频之后，我震惊了。后来我就抽了一个周末，然后就去了一趟，我说确实很值得大家一去。
1: 我也是去了两次吧，有一次是工作，还有一次就是带着家人一块儿去。它主要是展示了三峡移民历史和文化的这个重要的场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带小朋友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0: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回东北了吗，去了一下。
1: 你真的很喜欢逛博物馆。
0: 去了一下没办法。
1: 哎，你每次去博物馆会不会租赁那个讲解？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不会。不会租赁讲解。
1: 那你对这个博物馆的了解主要就是。
0: 我不说了吗，
1: 靠你的双脚。
0: 靠我的双脚和我就是。
1: 和你的大脑。
0: 和我仅有的这点认知。就是我不会去租赁这一系列的
1: 讲解
0: 的，
1: 或者请这个讲解员，
0: 而且
1: 陪同讲解。
0: 因为现在有一些博物馆，它会有那种你拿手机一扫码，
1: 对对对，
0: 自动就会出来了。
1: 是，
0: 哎，有一些展品啊什么。然后因为本身就是土生土长辽宁人嘛，所以我当时就是看了一下，在沈阳逛了一下辽宁省博物馆的时候，对整个辽宁的这起源呐、啊，东北的这一些文化呀，包括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哎，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看了之后有很多的这。
1: 感触，
0: 感触和算是增长见识了吧。
1: 后来就写了一篇作文，
0: 没有啊？
1: 孩子写了一篇作文。
0: 欧
1: 子啊，他说我最大最好的当属国博，他说那个场馆是真的大，并且藏品呢确实值得一看。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去的就是731博物馆。那段历史呢确实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去铭记。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笑着走出来嘛。
0: 对。
1: 然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像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在扬州，它里面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几次变迁，南北水调做了各种模型，还有那种3D 场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就是你在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当中，你会找到对应的历史事件，包括一些对应的你所从书本上的呀，或者电视电影作品当中啊所了解到的这些，你会在博物馆当中甚至找到它的原型。
1: 他说这个 OZ 说去博物馆呢，我比较喜欢请讲解啊，就是这样会更高效一些。
0: 对，
1: 会更高效。
0: 对。
1: 他说听他们这个专业的讲解，讲解员的讲解呢会比机器讲解的会更好一点，
0: 更生动一些。
1: 对，
0: 所以孩子们，不要向涛叔叔学习，我是把讲解的钱去买雪糕了。你们把这个钱拿来去找讲解员讲解，这样你们逛博物馆才能够逛了之后呢，哎，才有所收获，是吧？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1: 苹果说了，他说武汉的省博，我觉得就湖北省省博嘛，他说我觉得也还可以啊，里面的那个越王勾践剑还有编钟。
0: 对
1: 啊，他说这些都是值得看的。
0: 对，确实省博也确实不错，但是你要是赶上那种节假日的时候，
1: 我有一次就是真的赶上了，
0: 就看那个越王勾践剑，真是看不到。
1: 我可能刚刚进去，那会儿就是已经要停止入票了，停止入园了
0: 啊。
1: 我是赶了个尾巴的时间去的。我说大哥，我说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啊。后来就让我们进去了，进去了整个的行程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二刷三刷的。
0: 是可以。
1: 对，确实也没看见。
0: 对，尤其是当你想要去看他的镇馆之宝的时候，没有看到啊，人又多的时候，你不妨可以错峰再去一次。 包括像武汉的像科技馆呐、啊，像这个在汉口江滩的那个科技馆等等，它会有很多。

0: 激发孩子浓厚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配套的在里面，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一去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呢，其实带孩子马上暑假要到来了之后，去其他的城市转一转，顺便打卡一下各地的博物馆啊，也可以。当然了，我们说暑假到来的时候呢，之前吧，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
1: 对，我们最近经常跟各位说到的，就是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咱们宜昌的2026 DS 自然探索赛呢，就是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两天收到的最多的信息呢，就是请问怎么报名？
0: 对，已经开始关注报名了。
1: 对，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放报名通道啊。还是欢迎各位，您可以先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
0: 对，
1: 先找到我们的客服，找到我，然后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群。
0: 是，
1: 我昨天才知道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统一的口播呢，是说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0: 对啊，
1: 但实际上也有3岁多的，最小还有个2岁多的小朋友，不到3岁的小朋友，
0: 我天哪，
1: 来报名这次的比赛。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3岁多的小朋友，他报名的是亲子嘛，就家长觉得，哎，我们可以更早一点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户外的越野障碍赛，
0: 这很好啊。我觉得从孩子从小开始就开始锻炼他的这种自我挑战的能力，特别好。除此之外，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亲子组的，那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呢，你可以6到8岁的尝试一下自己完成的这个初级组的3公里20项的障碍，如果再大一点，9到11岁的中级组，你可以完成4公里25项的障碍。那么如果你是12到14岁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挑战一下高级组6公里的30项的障碍。完赛，
1: 对，而且这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啊，不同的公里数对应着不同的
0: 难度，
1: 对，对应着不同的难度啊，
0: 对，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说孩子你很感兴趣，或者你很想让孩子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当中锻炼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 DS。
1: 你看群里面就有人问了，双挺说怎么报名啊？别着急啊，还没有到报名时间。我们最近呢就欢迎大家先进群，进群之后呢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这个报名优惠的信息了。
0: 对啊，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各位了解的方式也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之前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2，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吧。这个时段应该是开始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呢，整个沿江大道一直是到体育场路路口的桥面上全线滞留。同时滞留通行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的双向行驶上下行依然有滞留。

港窑路三院的进出城双向滞留，再就是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夷陵长大桥双向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

0: 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胜利四路。发展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的门前有滞留，出城的汕头路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西湖路唐家湾中小学以锦江大道的双向滞留，702路快速路上桥的民家家园门前红绿灯处有滞留。确实这个时间段呢有很多的路段，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现在会上升的比较明显一些，我们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来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4陪你回家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各位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啊。
2: 是的，倩问到了，说刚刚你们说的那个 DS 的活动怎么报名呢？8岁的男孩，大家别着急啊，我们先请各位进群。
0: 对，
2: 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的费用是从399起步，
0: 399起步，
2: 对不
0: 对？
2: 399起步，
0: 对。然后随着，因为它有亲子组嘛，有亲子组，然后还有这个初级组和高级组不同的组别。399，
2: 399是。
0: 399是个人组，
2: 个人组
0: 就是初中高都可以。
2: 对，亲子组呢是一大一小是499，两大一小呢是599，对，都含了什么呢？
0: 里面都含，比如说个人组的399的，包含一件参赛服、一条发带、一块完赛奖牌和一件UTO 的儿童完赛服，加上户外保险一份，这是一个人的。一大一小的亲子组是499，里面包含两件参赛服、两条发带、一块完赛奖牌和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和户外保险两份。那如果您是一家三口啊，两大一小的亲子组呢是599，包含了三件参赛服、三条发带和一块完赛奖牌，加上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和户外保险三份。
2: 是的啊，好，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参加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宜昌赛区的 DS 的一个自然挑战赛啊，6月27号，即将在5月中旬差不多了，也就是最近了。
0: 对，
2: 要即将开放这个报名通道了，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 DS 大小写都可以先进群。
0: 对，
2: 进群之后呢，我们就多优惠啊。
0: 是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也可以留言。一请问宜昌在下雨吗？宜昌是在下雨的，宜昌是在下雨的，这可能是一位外地的朋友啊。另外，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博物馆的这件事，我刚刚看到有群里面有朋友分享到没有去过的博物馆都是对于自己来说最有意思的博物馆，那也有道理说的。
2: 哎，就是聊到博物馆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前两年去福建泉州，泉州有一个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叫做海交馆，真的是值得一去。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还有着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宋代的沉船，就让你一下穿越回那个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辉煌的时期。我印象中啊，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0: 继续啊，
2: 挺好的。
0: 是的，
2: 然后你就是你带孩子进去，就它是能够完全激发起孩子的兴趣。
0: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点，它有一些博物馆呢是不单纯是陈列着一些文物，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的，包括孩子可以直接参与进去的一些项目，
2: 对，
0: 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枯燥，不是那么单调而已。
2: 如果大家要去到福建泉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你不妨可以拿出至少半天的时间，在那儿留下3个小时的时间啊，去参观一下泉州的这个海交馆，叫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0: 也可以。啊，也是不错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浅浅
2: 是，他目前就是带儿子去过宜昌博物馆，因为他们家小朋友很小
0: 啊，
2: 很喜欢恐龙，所以很开心。如果天气热遛娃那还是可以去的，强烈推荐。
0: 对，
2: 再就是去过秭归移民博物馆，水下的那个场景啊，非常的震撼。
0: 是的，也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也还是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呢。 还是蛮值得大家去一次的啊，蛮值得大家去一次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寺庙直播间，或者是呢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

0: 播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啊，然后
1: 咱们群里面可以互帮互助了。
0: 对，说到互帮互助，这个其实前两天这位朋友的问题，今天呢这个问题呢又被我们一位同事问到了。
1: 嗯
0: 啊，他就是说，因为家里的朋友，家里这个要招待外地重庆来的朋友，
1: 重庆的客人到宜昌来，
0: 对，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前两天这位朋友问到的，他说只要注重口味，有包房，环境上面稍微的就是都还是其次。但是我们今天这位同事呢，他就是说的环境上面，后来我去的办公室，我给推荐了就是那个巨翁的十三码头，我这个环境可以。
1: 十三码头巨翁，
0: 对，就是那个
1: 十三码头店。
0: 十三码头叫什么？
1: 你是上门服务还行啊，涛哥。
0: 问到了吗？是吧？然后我就说，哎，我这家店可以啊，然后就、嗯、然后就推荐了这个。当然，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到宜昌了之后，像这种重庆的口味，其实跟宜昌是差不太多的。然后又想尝一下荆楚口味的，又要包房的餐厅，推荐几家吧。我觉得呢，也都是各具特色。
1: 对
0: 啊，环境啊，包括它的味道上面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里面。
1: 对，肯定要首先要有一点湖北特色吧。
0: 啊，对。
1: 反正我们家每次从大连到宜昌来的亲戚啊，就从大连到宜昌来，我首先有几天的安排嘛，有一天就是肥鱼，
0: 对，得吃，
1: 有一顿是肥鱼，
0: 嗯，
1: 一顿是红烩藕王
0: 啊，对，吃藕汤，
1: 对，
0: 嗯，
1: 再就是这个季节来就吃小龙虾，
0: 是的，
1: 嗯，
0: 一定要吃，
1: 嗯，
0: 特色啊，本地的特色。就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家小院，像港窑路的这家店，新中式的庭院风格，荆楚味道加上姜鲜，推荐他家的肥鱼啊，红烩藕汤啊，包括樟树港辣椒炒肉，
1: 哇，这个菜
0: 是吧，
1: 好下饭。
0: 不要觉得这道菜看上去很简单，其实真正想把它就是做得很地道，做得味道很醇厚的话，还是看大师傅的整个的手艺的调味的，
1: 是，
0: 哎，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巴楚人家喽，
1: 对，一见可以说是一线的江景包房啊，
0: 哎，
1: 再就是融合了巴楚风味，也蛮适合宴请，
0: 是的，非常适合宴请，
1: 老字号啊，老字号，
0: 环境，
1: 那我们肯定推荐各位奶汤肥鱼火锅，
0: 是，
1: 再就是砂锅野藕微排骨
0: 啊，对，
1: 对吧？你
0: 有藕吧？
1: 对，得吃藕吧？
0: 对对对。
1: 你还可以点像那个酱烧土鳝，下酒，
0: 下酒的鳝鱼，
1: 黑枣坛子肉，咸甜软糯，
0: 就
1: 不油腻，
0: 口味这几个菜融合的就比较好，可以照顾到喜欢吃辣的、下酒的和喜欢吃偏清淡一点的，哎，还甜口一点的都给兼顾得到。再就是一个属于轻奢的高端湖北菜的这家店子叫楚宴天下，雅阁普底酒店这个门店，它属于高端的一个楚菜啊。如果你比如有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宴请需求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在这里。莲藕排骨汤、青江鱼头泡饭，包括三鲜豆皮和荆楚辣味合蒸，这些菜呢具有宜昌本地的特色，荆楚的味道，同时又可以满足整个用餐的这种稍微高端一点的需求，都 OK 的。当然有朋友说，那我不需要这么高端的，我接地气一点的 CBD 的楚香厨子，这个店就是属于那种社区的口碑店，环境上面不谈，但是整个可以让你感受到宜昌浓厚的烟火气，来了之后就会别人会第一时间说啊，你把我当成本地的人，或者你觉得来了之后让我感受到宜昌的这个非常非常土、非常非常接地气的这种氛围，
1: 烟火气
0: 没有见外啊，
1: 锅气比较重，
0: 是的，
1: 是的，稍后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推荐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进群，回复 DS 大小写 DS 也可以进群了解我们即将在6月27号啊召集的这个活动，
0: 对
1: DS 自然挑战赛。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地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

0: 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今天才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
7: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全程扫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确实因为下雨的影响，路面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雨天行驶的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直接排过了恒大梨溪郡，并且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在点军大道上桥比较好走，但是在整个沿江大道一直延伸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是全线滞留的状态。相比较而言，夷陵沙大桥则好走了一些，尤其提醒到各位啊，在胜利三路下桥往体育场路路口的话呢，这个通行压力虽然还有，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是缓解了一部分。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有滞留，而相反的方向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处排行的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老长途汽车站的门前。沿江大道通行压力比较大，来自沿江大道胜利三路的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一马路了，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甚至快要排到了这个二马路的路段了，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有条件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自胜利四路啊，此刻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这个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同样有增无减，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滞留，另外经过东山大道要往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出城的夷陵大道亚站路路口有滞留，出城的万达路路口沿江大道有滞留。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一个红绿灯的调节等待周期，汕头路的门前有滞留，后方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开发区管委会的门口以及出城的石溪路的门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确实因为降雨的影响，会导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进出城方面啊，通行压力还会比较大，大家呢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不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回到周一18:1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下雨啊，雨天行驶，各位现在这个天气一定要谨慎慢行了啊。
1: 你听你的状态，你状态就是
0: 很松弛，
1: 非常松弛，
0: 就是
1: 一听就是很久没有休息了，
0: 要松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尤其看到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说什么这个大雨要来了呀，哎，路面上有积水啊等等的。
1: 是，还是提醒各位，尤其是，这个车速，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再就是行驶在一些低洼路段上的时候，有积水，看见千万不要随意去尝试。其实昨晚上那场雨下，就是特别是晚上入睡之前，那个雨还在哗哗哗下的时候，我就在担心一点，就是今天早上出门如果这样下下去的话，像一些比较低洼的路段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积水，会影响大家出行？结果真的很好。今天包括我看一些社群里面，还有大家所反馈到的，没有一些因为这个排水等等的原因所带来的一些积水，给大家出行带来不畅。包括今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路上有很多的积水出现。所以提醒到大家吧，就谨慎慢行吧，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把握车距车速啊。
1: 对，路上遇到了任何的突发的情况呢，也可以在群里面咱们互帮互助。进群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各位回复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
0: 对，
1: 我们欢迎各位啊，吃货雷达群，包括还有咱们的育儿交流群，萌宠同盟群，自驾户外群，运动养生群，都欢迎各位进群以后呢，咱们在群里面分享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过去一个周末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可能大家听到的最多一个词就是雨，因为这场雨其实不仅是湖北省，
1: 对，
0: 全国绝大多数的一些地方都迎来了一个这个雨季，而且
1: 降雨。
0: 这个降雨呢，雨势又大又急，持续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久，也给大家呢出行和生产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所以我们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说到也是下雨的一个地方，来自陕西。为什么说这个陕西这个雨呢？因为我觉得，这场雨下了之后呢，就是给人们呢带来了一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种体验吧。就在5月17号的时候，就是昨天吧，陕西有一个婚礼啊，是婚礼吃流水席，在农村，结果流水席遇到了哗哗下大雨，结果婚宴现场那个有积水啊，没有排出去，那就是真的流水席变成了流水席。一边吃流水席，脚底下一直流淌着水啊，就是这样的，
1: 就觉得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
0: 你看
1: 了，就用那个画面啊，就看到了，在网上其实看到了这个画面，就大家是真的是坐在水里面，
0: 对，
1: 宾客们坐在水流中用餐的这个场面呢，在网络上迅速的走红了，就很多网友调侃，最正宗的流水席是真有流水。
0: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所有的人就统一的动作，那个脚啊都是放在凳子上，
1: 对，
0: 要么那个脚呢就是踩在就是桌子下面，不是有个支撑那个地方。都放在那里，然后这个因为它水还是比较深的嘛，当时这个拍摄视频的张先生就说当天中午接完亲刚刚坐下，雨势就从淅淅沥沥逐渐变大，积水严重。
1: 对，正好他们那个地方积水有一点那个严重，是因为宴席呢是在这个主家门口过道搭的棚子下面，它是一个小斜坡，是没有排水渠，
0: 是
1: 没有排水渠才会造成有积水啊。
0: 对，所以他坐等着吧，等了2个多小时才上菜。那传菜员呢是趟着水，穿着大水靴，趟着水过来上菜的，一直到下午3点多才吃完。
1: 流水席不算晚，
0: 不算晚。
1: 对，那有的流水席要从中半上午，吃到晚上。
0: 我
1: 经历过一次，我参加过一次。
0: 这一顿饭你吃那么久，
1: 对，
0: 你没有考虑到后面的人的感受？
1: 不是，我指整个流水席的时间，并不是说。吃饭的时间
0: 不是说人家流水席都是吃完一波换第二波，
1: 对，换第二波，
0: 第三波，
1: 对，
0: 我就说你从第一波吃到第三波，
1: 没有
0: 这么没吃过吗？流水席，然后
1: 比如在当地呢，这个说水来财呢，也是个蛮好的寓意啊。
0: 对，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 生产生活还是要注意安全，
0: 真的是注意安全，
1: 对
0: 啊，真注意安全。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发生在陕西，因为一个当地的吃流水席的一个事儿。同时在前两天，也是这个周末过去的，在河南商丘，也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有一栋商丘乡下一栋非常造型特别就与众不同的
1: 独特的
0: 一个房子，对，让大家的关注。它整栋的建筑外观，看上去和那个动画片里《喜羊羊和灰太狼》里的城堡是一样的，就灰太狼的城堡啊，
1: 还真有点像，
0: 是不是？
1: 对，
0: 颜色、造型
1: 是
0: 啊，甚至在里面还有狼爪。
1: 嗯，
0: 你看入口处狼爪的造型，
1: 这说明这个建房子的这个主人，说明这个主人他是有一颗童心，
0: 对，不单有童心，还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死忠粉。你看人家自己说了呀，他说这个房子不是找设计师外包打造的，是他自己亲手设计的，
1: 自己设计的，
0: 人家本身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1: 对口，
0: 哎，所以就想打造一座城堡的房子。
1: 但是你说城堡房子，我脑海里面想的就是那种有公主的城堡，
0: 有公
1: 主，对，它的外观是粉红色的，
0: 这里面也有啊，只不过是红太狼而已。灰太狼，
1: 咱们看的这个房子是灰色的。
0: 灰太狼的城堡里面住的不是红太狼吗？灰太狼。然后他说了呀，他说自己呢就从小有个心愿，因为经常看喜羊羊和灰太狼，一直梦想能够住进同款的城堡里，所以说他就有这个设计，房屋采用的是钢架结构来建造的，前后一共花的费用是20多万元。目前呢，房子的主体已经完工，内部还没有进行装修。你可以放眼望过去，之后确实还在
1: 就装修的
0: 啊，
1: 不是，放眼望过去，装修的工程量有点大。
0: 那、对啊，
1: 这房子一共有几层？
0: 一层、两层、三层、三四层吧。
1: 不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一 层,
0: 还有一层，
1: 咱们是看的这一层，应该是已经是第二层或者第三层
0: 了。对，城堡嘛，
1: 对，
0: 一层肯定是什么其他的呀？
1: 城堡是这么来的，
0: 一二三四，一层一层的啊，城堡，
1: 一层一层的城堡，
0: 城堡啊，这大城堡，你看这叫城堡。这老灰太狼的城堡，你看，
1: 当地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屋主那一家呢，并不想这个地方他们家变成网红打卡地啊，也希望大家文明驻足，不要随意打扰他们的私人生活。在哪儿？河南
0: 商丘，
1: 河南商丘这个乡下，很难不成为大家驻足停留
0: 打卡
1: 的一个，对，
0: 你等一等。你等他到时候这个城堡全里面再装修完，外面我相信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软装啊，包括一些在装饰。
1: 看一下软装，
0: 对吧？最后，
1: 门口应该会放喜羊羊和灰太狼的那个人偶吧？
0: 对，很难不红啊，就这样很难不红。
1: 你看现在只是一个框架就已经红了。
0: 对啊，很难到，我们就等着吧，等到啥时候他这个完全的已经可以入住了，没准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把这个。一楼啊，可以改成什么民宿啊？
1: 期待一下、
0: 挺好的。

0: 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是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以及微信公众号回复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同样可以互帮互助啊。
2: 是，各位想不想在新的一年继续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啊，咱们的建设银行继续给各位送福利了。从即日起，咱们一直到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您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5: 对，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办理指定的信用卡的卡种，比如说有龙卡分享信用卡。到我这卡了，
2: 不是因为每次都是我说这段吗？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5: 对，
2: 主要是我怕你的，但办错卡
5: 不够，
2: 办错卡就没有野营车了。
5: 对，赢不到了。
2: 还是提醒各位，欢享信用卡、欢享卡的这个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5: 对。具体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并且呢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一共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0000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啊！
2: 对，活动详情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5: 就这么简单，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留言互动，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时提醒到各位，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大家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0: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3: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4: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5: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6: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7: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6: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8: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9: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 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有5788家增长。

0: 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在创作《奇洛里维斯回信》这首歌时，填词人黄伟文取材了好友黎坚慧的一段经历。歌曲当中以 F 小姐来指代黎坚慧，她在大学时候非常的崇拜麦当娜，并经常给偶像写信。当时他的同学都取笑他，他还是坚持写了很多封信，最终终于等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在这首歌当中，薛凯琪也化作了一位写信少女，满心满眼都是对偶像的崇拜，明知我们之间隔了个太空，却还是把爱慕天天放进信封。原定歌名《毕比特回信》，但是因为薛凯琪喜欢基努·里维斯，便改成了《奇洛·里维斯回信》。在这首歌曲爆火之后，让奇洛·里维斯知道了有这样一位明星粉丝，薛凯琪也真的收到了他的《奇洛·里维斯回信》。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8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8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好灾害防范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上午10分，降雨仍在持续。黄健雄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系统，详细了解当前雨情、水情、工情及重点区域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并现场连线枝江听取强降雨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要求扛牢主体责任，保持高度警惕，紧盯中小河流、水库堤防等重点，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黄健雄指出，防灾减灾关键在提前，各项工作才能赢得主动。要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实时共享和联合会商，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该关停的关停，该停运的停运，该封闭的封闭，确保各项防范举措跑在灾害前面。要严防城市内涝，紧盯低洼地段、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等溢涝点位，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应急力量，及时组织抢排积水，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秩序。要狠抓地灾防治，强化群防群治。加密对山洪沟口、消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排查频次，坚决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力量调配，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统筹好专业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备足抢险物料和机械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值班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始终保持叫醒叫应机制处于激活状态，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曹宏伟参加上述活动。
0: 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五峰、枝江、当阳、宜都等地出现特大暴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市迅速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全面落实各项防范处置措施。
1: 5月16号8时至18号14时，全市平均面雨量122.5毫米，最大累计雨量44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全市大部分中小河流均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针对本轮强降雨，市直各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抓实各项防范举措。气象部门强化精准监测预警，累计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51期，其中暴雨红色预警17，橙色预警12期。应急部门紧盯非煤矿山、危化品等高危领域，制定专项隐患排查整治方案，预置应急力量，落实全市78家非煤矿山全部停产撤人。水利部门推送山洪预警短信2929条，覆盖责任人231人次，并组织巡查管护人员，强化水利工程和河道、山洪沟的巡查排险，加强沿江泵站调度。资建部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期，精准推送预警信息7000余人次，组织1590人次排查隐患点1307点次，及时处置各类地质风险隐患。交通部门投入抢险人员464人次，机械设备99台班，快速清理道路垮塌、倒伏树木、路面落石等隐患，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住新部门叫停所有市政工程及16个在建装饰项目室外施工，派出专项检查组开展督查，督促落实溢涝小区、水厂、燃气、污水处理等重点民生设施防范措施。城管部门出动313人次，作业车辆63台次，抽排设备16台次，全力防范城区内涝。 文旅部门调度62家涉山涉水景区，23家景区因强降雨临时闭园，有效规避汛期文旅场所安全风险。各县市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点位值守、常态化巡查排查制度，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逐一建立台账，闭环整改隐患问题，提前划定危险区域，有序高效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避险，主动转移。截至5月18号上午10时，全市本轮强降雨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414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宜昌交通通过智慧赋能，实现了科学高效调度，助力国省干线应急保通工作。
1: 在宜昌交通智慧大厅，高清大屏上实时滚动着全市交通视频画面，这里汇聚了全市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三站一厂、渡口渡船等视频监控资源。本轮强降雨天气期间，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值守，实时研判路况动态，紧盯暴雨红色预警区域，精准掌握全域道路通行与交通安全运行态势。
2: 我们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对五峰

0: 红色预警区域，狗城干线进行巡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高架包隧道外面的边坡出现了落石的情况，我们就及时通知了这个五峰的公路部门，赶赴现场进行这个现场的管制，于今天早上交通高峰来临之前呢，完成了落石的清理，确保了这道路的畅通。
1: 接下来，宜昌交通智慧中心会密切关注33条国省道路、163家两客一微企业和33个重点工程项目，第一时间感知风险，下达指令，协调各方，让排险工作从人跑现场变成数据先跑。
2: 加强会上研判，密切关注雨情，及时转发预警信息到公路养护站长、高速收费站长及管道民警，做到精准预警。落实专人监管，不具备安全作业和运营条件的，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测尽测。
1: 截至5月18号12时，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全市国省道累计清理零星落石226处，小型垮方92处，倒伏树木83处，同步开展路面积水排除、排水设施疏通，确保道路畅行无阻。近期我市暴雨频发，为保障小区居民用电安全稳定，连日来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主动联合小区物业深入小区开展配电房防汛排查。在虹桥国际小区，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工作人员对小区配电房开展细致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查看配电房排水系统是否畅通，挡水板等防汛设施是否完好，同时逐一核对应急沙袋摆放、电缆沟防水封堵等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3: 整个小区地下排水的设施都已经全部更新了，蓄水都全部抽走了，配电室内部的设施防汛的沙袋、挡板都已经配置到位了，地面很干燥，也没有翻潮。
1: 虹桥国际小区配电房地处低洼区域，是往年暴雨期间易积水的重点部位。为此，供电部门将该小区列入高风险巡查清单，加密巡查频次。在现场检查的同时，供电工作人员还向物业人员讲解暴雨天气下配电房安全防护注意事项、突发积水应急处置流程，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双方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近期宜昌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给电力设施安全运行带来考验。对此，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结合城区内涝风险分布地图，梳理划定低洼易涝、往年积水高发的高风险小区清单，重点紧盯小区低洼地带配电房、地下车库充电桩等易积水、易受潮点位，保障居民可靠用电。
3: 对于重点高风险区域，提前签字调配抢修人员、防汛物资与应急保电设备，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断电的防护、抽水排涝等措施，从源头消除雨水侵跑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湖北共有13个项目跻身国家梯队，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型。夷陵区邓村乡入选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是宜昌唯一。邓村乡是全省茶叶一村一品示范乡镇，2025年全乡茶叶种植面积8.85万亩。干茶产量1.8万吨，销售收入达2.2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7亿元。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5月17号，长江干线首个船员之家试运行满1个月，已受理靠泊船舶175艘次，凭借10大类24项服务，成功吸引1200余人次待闸船员前来体验打卡。据了解，长江船员之家三峡站位于三峡坝上沙湾锚地，由长江三峡通航综合服务区全面升级改造而成，于4月17号揭牌试运行。通过完善水上生活超市、开通无人机配送等举措，解决船帮购物难问题，同时升级船员健康医务室，配备相关医疗设备，有效缓解船员就医不便。上周末，楚超联赛第4轮收官，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荆州恒隆队。如果说场上对决让人热血沸腾，那么场外满意的球迷热爱更是直抵人心。5月16号，大雨滂沱，但宜昌主场对阵荆州的比赛依然吸引了31763名观众到场，这个数字展现了堪比职业联赛的热度，连现场记者都被。

0: 深深震撼。
1: 当我看着看台上一个个座位被填满，当我看到现场的一面面旗子摇了起来，当我听到一声声呐喊从四面八方来而来，我真的很感动，感谢每一个在大雨里面走进奥体中心的宜昌市民，感谢每一个从荆州赶来的兄弟们。
0: 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如此热爱楚超？首先，球是真好看，大雨倾盆，场地打滑，宜昌的高宇阳照样一脚制胜，守住球队不败金身。楚超的魅力远不止于输赢，在实验主队球迷主动让出雨棚下的座位给远道而来的恩师球迷，远来是客，不能让恩师球迷淋雨。在潜江主客队战平后，全场球迷齐声合唱我爱你中国，共享足球带来的激情与共鸣，这些远超胜负的温情，正是体育精神的动人写照。赛场内外热情联动，各地文旅也纷纷加码，以足球为媒促文旅交融。襄阳31家景区对客队球迷免票，黄冈实验推出球迷专属游玩优惠，一场群众性足球赛事把全省17座城市的心拉得更近。球员拼搏，球迷真心，地方支持，这便是楚超圈粉的底气，也是一场全民足球的美好实践。风雨未歇，热爱不止。5月23号，楚超第5轮将全面打响，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会跟你来盘点精彩影片、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的经典。首先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

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声声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才子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陈百强，歌曲叫做《疾风》，收录在1982年的《倾诉》专辑当中。时间要回到2019年的贺岁档《新喜剧之王》发布会，周星驰就说啊，他说特意选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重新演绎，是因为这首歌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一首不可磨灭的励志歌。因为原本他还是临时演员的时候就会经常失忆，失忆的时候呢又会经常听陈百强的《疾风》来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所以呢，他就希望通过《疾风》这首歌去传递2019年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当然是要鼓励一般正在追梦的小人物，即便是面对疾风都可以勇往直前啦。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1: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后来在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和陈妍希的演绎之下呢，别有一番风味。而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的时候，故事当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逐一的展开了。我要说的这一部影片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这首歌呢，霍建华跟马思纯来出演的《大约在冬季》，也是改编自饶雪漫的作品。尽管呢，这个电影当中故事有点扯，但是齐秦的经典老歌一听呢，就又被圈粉，还是非常的动人。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今天我们的盘点最后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拍出了质感，而且是优于很多你在影院观看到的影片画面。尤其是这一首歌曲一上线呢，它的评论就秒破999加了。这首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是来自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歌曲是由胡歌演唱的，而影片的片尾曲呢就响起了《美丽的梭罗河》。这是他第一次胡歌第一次担任贺岁大荧幕男主，并且献声电影片尾曲，而且将影片当中这个角色周泽农的情绪完完全全地放在了歌里，非常的有魅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

0: 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这两年，爱自己成为了一个高频词，但是细看身边，大多数人呢，践行的方式可能只是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大餐，工作累了，给自己买一点礼物。这些方式固然温暖，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快乐往往是转瞬即逝的。等我们回到日常，焦虑和疲惫依旧如潮水般的卷土重来。这是因为比起外在的自我满足，爱自己其实是一场由外向内的自我接纳之旅。对此，清华心理系总结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带给了人们很多的启示。那这七个层级分别是：照顾自己的身体，滋养精神世界，接纳自己，内观情绪，寻找情绪根源，爱上情绪，拥有大爱。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重建，这份向内扎根的爱意里，我们会一点点地把自己拼凑完整，把内心慢慢地填满。当你真正地学会了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和安全感，你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清华心理系总结出的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分别是哪七个层级，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接下来我们一一的看一看。那爱自己的七个层级当中的第一个是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要务就是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比如说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的凑合，晚上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儿，关注自己身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信号，如果累了就好好的休息。 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这种生理主权的回归才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那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精神世界。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美， 创造美，体会生活当中责任之外的生活意趣。把握一下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出门去看一场电影，去旅行，去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建设精神世界的防风林。真实的生活的确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琐碎， 如果不想在日复一日当中被慢慢的消耗，就要经常给自己的精神来充充电。正是生活中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在悄悄地为你建立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区，让你不至于被疲惫和空虚淹没。而滋养精神世界，是为了让我们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更是建设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而当我们的精神有了归处，人便不会在喧嚣当中轻易的走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讲到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我们刚讲到了两个，接下来分享第三个，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本质其实就是和自己好好的和解， 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还有当下的现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和力不从心，接纳事事未必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来就和他人不同。事实上，接纳并不是认命，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策略。很多人会习惯地把爱 当成是一种有条件的交换，认为只有我变得完美了，我才配得上爱。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性格等特质有近一半是遗传决定的。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无法改变的50%，事实上你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霸凌自己。 接纳的真正意思是看清楚哪些是无法改变的，然后停止掉所谓的无效内耗。就像一个优秀的牌手，他不会抱怨手里的牌不好，而是会立足当下，尽力地打出最好的局面。所以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说到爱自己的第四层是内观情绪，情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经常伴我们左右的，有欢喜，有失落，有平静，也有突如其来的烦躁。它不会因为我们不想就自动的消失，也不会因为我们假装坚强就不再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学会的是如何去处理这些情绪。
1: 可能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去压抑愤怒，消化委屈，但是成熟的情绪管理是允许情绪的自然存在，任它去穿过自己的身体。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科学事实，神经科学家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反应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其实只需要90秒的时间。而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被某种情绪纠缠，是因为我们的二次加工， 你会在脑子里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总结，反复的激活这份情绪。所以要想让自己不受情绪的影响，真正要做的是在这90秒的时间里，像观察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跟随，就只是看着它。当我们允许情绪穿过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情绪便不再有力量，会把你困住了。

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爱自己的七个层级，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到第五层。第五层爱自己的层级是寻找情绪的根源。情绪其实并不是敌人，而是信使，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比如你在发现自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感到生气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爆发，而是可以仔细想一想， 这股情绪的背后是不是在你童年时期的某些被忽视的伤痛呢？当你找到了情绪产生的根源，情绪就不再是洪水猛兽，它的背后是一个曾经受过伤正在呼救的小孩。抱抱他，安抚他，告诉他没关系，我看见你了，以后 我会好好陪着你。当你学着蹲下

认真的去倾听内心的声音，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帮你更完整地认识自己。慢慢的，情绪将不再能够操控你，你将会拥有的是守护自己内心的力量。第六层则是在我们找到情绪的根源之后，爱上你的每一个情绪，包括负面情绪。那既然情绪是信使，每一次愤怒、自卑、孤独的情绪，其实都是过去的某个你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和你来对话。如果说你抗拒这些情绪，本质上就是在抗拒那个曾经受过伤的弱小的自己。爱上自己的情绪，就是和自己完整的过去和解，承认并接纳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的光明和阴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当你走过前六层，你会发现最高一层，也就是第七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生。爱自己不是一个孤独的动作，而是一套稳固自洽的内在架构。当你内在的杯子被爱彻底的盛满，它自然就会溢出来，去温暖身边的人和世界。这种爱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的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充盈，这才是最强大最可持续的利他主义。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换取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的安放，温柔善待，所以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真正的大爱始于自爱，终于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不是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自己。所谓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一样，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重建。在这份向内扎根的爱意里，我们一点点地把自己拼凑完整，把内心慢慢地填满。当你真正地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去追逐认可和安全感，你自己就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愿你在这场爱的修行当中活出真实而且有力量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要努力，凡事都要扛一下，如果懈怠了好像就无法成功。有的时候身体明明开始报警了，还要硬撑着把事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好像更重要。有人说，人到中年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谓扛得住，很多时候只是说你还没有倒下而已。或许走过半生才会懂，坦然地承认精力有限，不再事事硬扛，每每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也是对人生的尊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首先要学会接受自己的节奏，累了咱们就慢一点，而不是咬牙去硬撑。毕竟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别人走得快那是人家的本事，你走得稳才是你的福气。所以不要在觉得累的时候用更累的方法逼自己一把，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身体扛不住的时候咱们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要硬撑，不要攀比，不要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日子过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爱自己除了接受自己的节奏之外，还要知道休息并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走得更远。休息是为了让我们养精蓄锐，更好地走前方的路。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就像一块电池需要充电才能够持续地放电。当电量告急的时候，硬撑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最终强制关机。有心理学表明，长期高压持续疲劳会影响认知功能，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变差，还会降低情绪调节的能力，让人更容易烦躁易怒，增加焦虑抑郁失眠等风险。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际上都是在透支自己。短期看好像真的是扛住了，而长期只会让问题越积越重，反而更加影响效率和生活质量。所以说，该停就停，该缓就缓，不要把自己逼到透支，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的时候才更加的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松一点，路反而能够走得更长久。我们要明白的是，健康不是用来交换其他东西的备选项，而是人生一切的基础。钱可以慢慢的挣，事可以一件一件的做，唯独身体垮了，什么都来不及挽回了。所以不要拿健康去赌明天，不要等到说扛不住了才后悔。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本钱，而守住了这份本钱，日子才有盼头。所以我们说，不要硬撑面子，不要勉强身体。

0: 体。
1: 不要跟自己较劲，少一点逞强，多一点自如，好好的爱惜身体，放平心态，才能够稳稳当当的过好日常，这才是中年最实的本事。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爱自己，刚刚也是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有句话说得非常的在理，说慢就是快，如何来理解呢？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休息的重要性，非常的贴切。 那要想好好休息，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一些小细节。首先就是要识别身体的警报信号，疲劳这种状态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积累的。所以要学会留意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至关重要。当你总觉得说疲惫不堪，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起伏非常明显，睡眠也变得很差的时候，就说明是时候停下来，需要歇一歇了。 第二就是要建立日常的微暂停的习惯，不要说等到疲惫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停下，也不必总是等待整块的时间来休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建立起微暂停的习惯，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工作之后休息5分钟，给紧绷的神经留一些松弛的空间。 每天留出30分钟左右什么都不做的空白时间，发呆、散散步，给自己充充电。通勤路上放下手机，听听音乐，或者是闭目养神，让大脑短暂的放空一下。

收当自己的身体确实感受到疲惫的时候，不要去硬撑，要适时的休息。那真正的休息是那些能够让大脑切换模式，身心得到放松的一些活动。我们可以尝试着散步、冥想、阅读，和朋友来进行深入的交流，培养一个和工作无关的爱好， 用心做一顿早餐，这种对生活小小的掌控感往往就是重建生活秩序的开始。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出去走一走，让自己置身于自然当中，而这些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向有效休息迈出的一步。现在生活当中的挑战确实在不断的增加，身体上偶尔会有力不带， 那很多时候，服老真的就是一种更清醒、更负责的态度。所以要允许自己先停下来，也允许自己慢一点，是懂得张弛有度的智慧。那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才能扛住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理想的生活。所以当下次觉得再撑不住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要宽容一点， 因为你有权利好好的休息，更有责任调整好自己的步伐，等待养足精神，再从容出发。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是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二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
0: 三
1: 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07-08年就打造了，
0: 对，
1: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都
0: 是大制作，
1: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呀，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0: 音乐偏多，
1: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

0: 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
1: 全，对，
0: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艺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人
1: 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他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 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地红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他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5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5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地红村，这个里面给我们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 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嗯、黄陵景区很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
0: 祖宅
1: 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那种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陵，它的这个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上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您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 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1: 还是很和谐，你看看。
0: 对，是的。

0: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样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留下。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某医院的李大夫周末的单位加班，为了向同事们展示自己的加班成果，随后呢就随手拍下了手头正在整理的患者病历，发给了同办公室的医生楚医生。可是啊，令李大夫没有想到的是，这张患者病历照片被楚医生发到了自己家庭的微信群当中，而后又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那么医生在微信群发病人病历，是否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呢？那关于隐私权，我国的民法典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银行里面，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在自助取款机前面办理客户业务，突然自助取款机啊就接连发出了报警声音。原来啊，一个男子在使用取款机取款的时候，这个机器显示好多次这个账号密码都是错误的。工作人员很奇怪啊，于是啊就带这个男的呢到了另外一个机器上操作，结果机器同样发出了报警。工作人员只好寻求值班经理的帮助。那值班经理呢，在接过这个男子的存折之后，一面安抚男子的情绪，一面是悄悄报了警。原来值班经理刚接过存折，就发现这个存折啊闹了半天是一张伪造存折，所以肯定会报警啊。那么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将这个男子带到派出所开展工作，随后呢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后来呢经过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开庭审理，被告人边某自愿认罪认罚，的确有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边某拘役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警方依法查处了2起妨害公务的案件，有力维护了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其中一起是这样的，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那民警呢到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经过初步了解，是一对这个夫妻啊发生矛盾。民警在了解情况的过程当中，丈夫王某是主动攻击殴打民警，后来王某因为涉嫌妨害公务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微信群发病人病历是否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胡美京法官跟大家说说这个案子。哎，胡法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案件发生的经过。
5: 哎，好的。
4: 嗯，
5: 事情呢是这样的，某医院的李大夫呢周末到单位加班，为了向同事展示自己加班的辛苦呢，就随手拍下了手头正在汇总的患者病历，
4: 嗯，
5: 发给了同办公室的同事楚大夫。
4: 嗯，
5: 啊，这一发可好，这张患者病历的照片呢又被楚大夫发到了家庭微信群当中，
4: 哦，
5: 而后呢又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的转发。
4: 嗯嗯，哎，这里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加班的是这个李大夫，楚大夫其实没有加班。
5: 是的。
4: 对，只是他看到了加班的同事发的这个患者病历。
5: 哎，
4: 那这个患者病历里面所显示的患者信息都包括一些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网上广泛传播的这个患者信息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5: 一般我们常规的这个病历上呢会显示到患者的姓名，医生的诊断信息以及患者的病情啊，这样的个人的健康状况。
4: 嗯嗯，好的。哎，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这个楚大夫又是有没有受到处罚，有没有受到医院的处罚，或者有没有惹上官司，您跟大家讲一讲。
5: 嗯，好的。根据我

0: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的规定呢，处逮捕这个行为呢涉嫌散布公民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随后呢，当地的公安局对于处逮捕处以行政拘留9日，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
1: 哦，拘留了。是的，行政拘留。哦，这么严重哈，我刚开始以为他可能就是被告上法庭，通过这种民事诉讼的方式 来给这个患者进行赔偿呢。那么到底啊，您跟大家说一下哈，这种病例啊，以及病例所在的内容，还有病例上所载明的患者的信息，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患者的个人的隐私权的范畴呢？
0: 好的，围绕上面的案例呢，我们结合民法典来讨论一下关于隐私权的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病例是不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呢，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不得以刺探、侵扰、 泄露、公开等方式来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呢，民法典对于隐私的定义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这里所说的隐私呢，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还有私密信息。个人病例呢，它属于个人的健康信息，与个人的
1: 与个人的密切相关，并且呢具有特定的识别性，所以说呢这个病例是属于个人的私密信息，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没错，就像您所说的哈，和个人的隐私是密切相关，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有病人的他的姓名、年龄、性别，以及他的这个社保号，还有他的身体健康的状况的详细记录，这个应该真是病人的一些非常个人的信息了，是吧？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李大夫啊，他把自己加班当中的这样一个病例发给了这个别人哈，然后呢又是由另外一个大夫发到了家庭群当中，那么医生在微信群里发患者病例，那么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侵犯这个病人的这个隐私，咱们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包括这个李大夫这个行为，还有最后接受处罚的这个楚大夫的行为，又是不是都算侵犯隐私呢？还是说只有这个楚大夫的行为是侵犯隐私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26条的规定呢，医疗机构还有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如果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就公开患者病例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我们上面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楚大夫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公开传播了这个 病人的病例资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个李大夫呢？李大夫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案件所反映的事实来看的话，李大夫应该是他给同事发这个信息呢，仅仅是出于就像同事表示我在加班的这样一个辛苦，主观上其实应该是没有就是传播这个病例的这种故意，而且呢，他的这种行为
1: 只是单纯发给了自己的同事，也没有造成了对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对，好的，这是您刚才分别讲了这个李大夫和楚大夫的行为的性质哈。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公民的自然人的这个隐私也是做出了一个很详细的规定哈。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刚才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医生把病例发到家庭群当中，然后被广泛传播这样一个行为之外，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可能无意当中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
0: 侵犯到别人的隐私了。好的，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呢，如果实施了以下的行为呢，也是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比如以电话、短信、即时的通讯工具、电子邮件或者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的，还有呢，比如说进入、 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这样的私密空间的。另外还有比如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的。还有
1: 比如说拍摄窥视他人身体隐私部位的行为，比如我们实践当中处理的案例当中就有比如房东在出租安装这个摄像头偷拍你租客，还有呢就是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这样的行为也属于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最后呢你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对于别人个人信息的尊重，我们都应该做些什么。
0: 好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公民的隐私权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或者没有经过允许就收集存储使用或者公开他人的私密信息呢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也提醒，如果说被侵权人因此遭受到损害的，可以及时搜集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必要的时候依法维权。
2: 好的，那么有关涉及到这个隐私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胡美清法官，谢谢。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好，胡法官再会。
4: 好，再见。
2: 依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离奇的社会案件，
6: 来自极端这个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9: 法网百科。
1: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这个女方称啊，男方婚内出轨，女方呢起诉哈，在起诉当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到底能不能获得支持？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石静阳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石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案件是发生在这个一对夫妻之间，那么在夫妻之间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然后女方就发现男方有这种婚内出轨的情形了，他们之间又有一个后来又产生了一些怎样的纠纷，您把这个夫妻双方这个矛盾纠纷发生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好的。这个女方与男方是在2013年登记结婚的，在2015年呢有一个生了一个小女孩。这个男方呢一直在外地呢做滴滴车司机。
1: 在外地做滴滴车司机。
10: 对，在外地，只能说在外地。然后呢这个女方呢跟男方父母一直住在一起，女方就察觉这个男方经常不回家，然后也不跟他联系嘛，然后他就 觉得很不正常，他也是在在微信聊天记录和照片中就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朋友们去到了这个外地，到了这个男方的住所，在凌晨3点报警，然后警察出警以后发现在这个男方的住所里面有一个女子在床上。
1: 所以和这个男方共同居住是吧？对，所以这女方就以此作为理由，然后要求离婚，然后并且要求婚生女由女方来抚养。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她还请求了一项精神损害赔偿金，她在起诉的时候主张的是10万。 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因为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从女方来讲，不管是这种精神上还是这种心理上的这样的打击，应该都是很大的，是吧？对。那么在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离婚纠纷嘛，是吧？因为还涉及到报警，警方出警，那也就是说男方的确有这种婚内出轨，而且和外地跟别的女性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事实，基本上可以确定 下来了是吗？
10: 对，这个案子为什么得到了支持，是因为他的证据很充分。他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个证据呢是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当事人男方和女方之间的，女方跟男方确定的有一句问话，就是说你跟谁谁谁之间有没有一腿。这个男方确定回答有。对，第二个证据呢是照片，是微信朋友圈和这个支付宝都有，这男方和第三人这个女子很亲密的照片。第三个证据呢就是这个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出警记录里面明确的写明在几点凌晨3时许有 进到了谁谁谁的房间里，
1: 嗯，
10: 然后这房间里面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
1: 嗯，
10: 身份证号是什么，与前面两项前。

0: 面两个证据，聊天记录和这个照片里面的信息都能对得上，都是同一个人。
1: 同一个人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就这三个证据可以确定男方和第三个女子在婚姻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不正当关系。
1: 嗯嗯，没错。那对于这个妻子哈，就是这个女方提出的离婚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男方在法庭之上是什么意见？他同不同意离呢？ 他同意离婚，但是他对子女抚养他要求婚生女由他抚养。嗯，他说如果婚生女给他抚养，他可以不向女方主张抚养费。嗯，那男方对于这个婚外情哈，就是有这个别的在婚外有别的这个女人的这样的情况，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不认可了，是吧？
0: 他是在最初开始答辩的时候呢，是说我们只是正常的交往，没有其他的不正当的关系。
1: 嗯，
0: 但是经过这个法庭调查，深入，然后微信聊天记录，然后一步一步的展开，还有这个派出所这个出警单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出示，这个男方被迫无奈只能承认在法庭上他也是最终是认可了。我确实跟这外面有这种不正当关系。嗯，好的。因为在这前年当中，女方起诉要求离婚，男方也同意离婚，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法院在处理离婚纠纷的时候，如果双方都同意离婚，通常也就会判离了。 是一定会判离的。
1: 哦，明白明白。那么也就是案件这个争议焦点不在于离和不离，而在于其他的两个方面，对于孩子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样的一个确定上。那么这块这个孩子到底应该由男方还是由女方来抚养，最后咱们法院是如何来处理的？
0: 现在关于婚生女这个问题呢，现在这个婚生女是在2015年左右出生的，还处于这个年龄尚幼的阶段。另外呢，也考虑到现在这个孩子是跟女方共同生活的，女方照顾起来也更为方便，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综合上面几种因素，最终由判决婚生女由女方来抚养。
1: 那么对于女方所提出的要求男方对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这样一个要求，法庭是如何考虑的？
0: 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呢，就是从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证据，照片、微信聊天记录和派出所出警单，都可以证明这个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之间存在过错。根据我国民法典呢，第五编婚姻家庭第1091条的规定，
1: 就是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第一项是重婚的，第二项是与他人同居的，第三项实施家庭暴力的，第四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五是有其他重大过错的。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这个男方就是在婚姻之间有重大过错。你说要是具体来说，构不构成同居，可能从严格从法律上来讲，因为同居他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就是长期的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这个女方可能举证起来比较难。
0: 现在呢，我们用第五款，就是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个是可以认定，然后这个女方基于这一款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判决男方向女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
1: 但是女方要求10万呢，咱们是怎么考虑的？差了这么多呢？其实说白了，这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一种精神抚慰性质的。具体的数额也是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情况和这个实际的，你说实际的损失吧，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然后我们只是一个酌定的一个结果。
0: 这个重点是性质上的一个，就是性质上的一个认定，而非这个数额上不是很重要。
1: 对，就是对女方的这种精神上是一种慰藉，也表明了法律对这样的行为的一种态度，是吧？对。
0: 那么这起案件哈，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能够对我们的夫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1: 在夫妻相处过程中，首先是要互相忠诚。这点非常重要。
0: 对，
1: 其实现在的技术发展这么好，如果一旦有这种过错行为发生的话，任何一方都是可以得到这个相应的证据的。另外呢，就是现在这种报警单呀什么的，都是在法院的协助下

0: 都可以调。嗯，对对对，所以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遇到了一些这样的紧急的情况哈，我们还是希望夫妻双方啊一定要寻求公权力的帮助。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女方就非常的理性啊，通过报警的方式啊，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 得到了一个非常确实的这样的证据。那如果说比如采取一些很激烈的极端的一些自力救济的方式，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矛盾哈。那么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遇到一些夫妻之间遇到一些这样的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妥当的来处理，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石静阳法官，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你处在低谷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被颓废的气息占据，把时间留给休息，留给阅读，留给锻炼，留给自然和四季的变换，留给对生活的真挚热爱，留给最信任的人，而不是浪费在一些无聊的人和事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正在开始一点一滴

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而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惊叹，原来在低谷的时候接住我的是我自己啊。时光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终将化作生活的馈赠，让日子慢慢变得温柔明亮。你永远就是你自己最大的底气。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佳佳《命运》。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世间的万般美好皆源于安宁，而人世间所有的悲凉皆始于战火。战争是撕碎烟火的利刃，也是割裂山河的风霜，是文明之上永远不愈合的伤疤。在岁月的长河里，无数的音乐人执笔为歌，用歌声祈祷，一首首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藏着乱世的苦难，铭记着流离的伤痛，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那今天就让我们静以时光来聆听这些悲悯之歌，在婉转的旋律里回望伤痛，敬畏生命，心怀温柔，守望世间太平。首先传入耳畔的就是 Beyond 的《大地》，沧桑的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沉郁，一字一句都写进了山河的沧桑。战火和岁月侵蚀着广袤的大地，硝烟掩埋故土，离别散落四方，褪去摇滚的激昂，

这首歌用沉静的吟唱诉说着战乱之下的故土流离、山河沧桑，回望时代的伤痕，眷恋脚下的土地，山河无言，岁月留痕，每一寸历经战火的土地都在静静地诉说和平的来。

当战火吞噬大地，苦难笼罩人间，远方的土地满是疮痍。王家驹远赴非洲，亲眼目睹战火肆虐之下流离失所的孩童，残破荒芜的家园，心中满是悲悯。由此诞生了 Beyond 的 Armani， 这是和平的祈祷，是苦难中的微光。温柔婉转的曲调，没有激烈的控诉，却字字泣血，直面战争带给弱小者的摧残，悲悯世间受难的生灵。歌声绵长，初心滚烫，唯愿世间战火停歇，万物安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知了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反战的歌曲，硝烟弥漫，纷争不息，残酷的冲突撕裂人间的烟火。爱尔兰沉重的历史记忆化作小红梅乐队的 Zombie， 悲怆炸裂的旋律，刺破麻木的现实，直面暴力与战乱的残酷。战争带来的是破碎的家园、破碎的灵魂和无尽的绝望。这首震撼灵魂的歌谣是对暴力的控诉，对战争的诘问，声声呐喊，祈求乱世终结。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倘若这世间没有战火，没有隔阂，没有厮杀，人间该是何等的温柔。约翰列侬的 Imagine 是流传世界的和平赞歌，极简纯净的旋律勾勒出了理想的乌托邦，人们抛弃纷争，放下仇恨，消解隔阂，歌声穿越岁月，跨越国界与种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仰。浅浅吟唱，记忆初心，愿世间消弭纷争，万物温柔共生。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岁月随风，疑问长存，战争的枷锁究竟何时才能卸下？ 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以诗意民谣书写时代的拷问，轻盈的曲调之下藏着深沉的思考，追问战争的意义，也追问生命的重量。风起云涌，世事浮沉，所有的苦难和思索都随风飘荡，质朴的歌声警醒世人，生命可贵，和平无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这些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在乱世之中，最温柔的歌谣往往藏着最深沉的悲凉。俄语的经典反战乐曲，一曲摇篮，满是哀伤，本该是抚慰睡梦的旋律，却在断壁残垣之中潜吟，诉说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清冷破碎的曲调将乱世的无助、离别和绝望娓娓道来，温柔之下皆是满目疮痍。世间的孩童本应该向阳生长，不染硝烟，不负光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和平之音，这些跨越国度、跨越岁月的反战之作，每一声都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迈克尔·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是响彻世界的和平圣歌，温柔治愈的旋律盛满了对世间苦难的悲悯，牵挂战火中的孩童，拥抱世间所有卑微的生命，以歌声为语义，抚慰伤痛，治愈山河，呼唤世人放下仇恨，以温柔相待世间万物。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些期盼和平的歌曲。硝烟染尽前路，硝烟碾碎理想，硝烟也埋葬了无数少年的梦想。绿日乐队的 21 Guns 以摇滚的力量解构战争的残酷，冰冷的枪炮，破碎的信仰，陨落的生命，都在旋律之中缓缓地诉说，褪去热血的伪装，直面战争的残酷本质。每一声都是对生命的哀悼，对和平的渴求。

0: 声，单曲循环。
1: 稚嫩的嗓音拥有最纯粹的力量，不染尘埃，却直击灵魂。迪克兰·加尔布雷斯的 Tell Me Why 以天籁的童声质问世间的纷争，清澈的歌声，懵懂的疑问，不解为何战火绵延，为何苦难重生。孩童的低语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呐喊，唤醒人性的善良，祈愿人间再无硝烟。沉缓压抑曲，烽烟四起，山河零落，乱世之中繁华陨落，文明凋零，该怎样向孩子们解释 Tell me why。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经典反战之作《止战之殇》。这首歌以战争为底色，描摹战火蔓延之后荒芜的景象，破败的城池，流离的孩童，凋零的故土，压抑的钢琴旋律，苍凉的歌词笔触，把战争带来的荒芜、绝望与无助展现在眼前。硝烟漫过街巷，岁月沦为荒芜，苦难笼罩人间。整首歌饱含深刻的人文悲悯，控诉战争的残酷，期盼战火熄灭，伤势终结，让荒芜的大地重燃希望。山河岁月，风雨飘摇，在时代的风尘里，总有歌声铭记乱世。岁月流转，歌声不息，一曲曲反战长歌穿越了山海，跨越了光阴。不管是大地的沉思，阿玛尼的祈愿，止战之殇的悲怆，以及无数响彻世界的天籁之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心愿：远离战火，告别纷争，敬畏生命，守护安宁。硝烟终会散去，伤痕却永久铭记。我们聆听悲歌，不是沉溺伤痛，而是铭记苦难，珍惜当下的万家灯火，珍惜眼前的岁月安然。愿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止于风中，愿世间所有的精灵皆安于山河，愿晚风温柔，山河无恙。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Jazz Say Forever。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阿信，他为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主题曲《一半人生》，韩寒作词，阿信来作曲，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确实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延续了阿信摇滚温情，并借由韩寒文艺的发挥，他的词写出了很多平凡人生当中的一些不甘心，而阿信呢，又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执念执着，两个人感受相结合，似乎就撞出了这首歌的真谛，平平淡淡才是

但是科学家发现，晚上做噩梦，它其实不只有消极的一面，还可以训练人的神经系统。曾经就有科学家计划利用噩梦来治疗胆小鬼。他们表示说，大脑中有两个区域是跟噩梦有关，分别是导叶和前扣带皮质。当机体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两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而清醒的时候和睡梦中感到恐惧时，大脑的活动区域是相同的。实验显示说，梦境越可怕，在现实当中遇到同样的情景时，大脑反应就会越淡定。所以不要畏惧噩梦，它可能只是你胆小的一针强心剂。下一首歌来听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坚强。
1: 经常说好妹妹的歌治愈，到底治愈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和声呢，就是第一层治愈，温暖柔软，你不会对这种声音有防备。第二层是他们的曲风，民谣田园，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心之向往。第三层就是他们歌曲的内容，不管是悲伤或美好，都会被融化成一种让你舒服的温度，然后你就这样被三层治愈给包裹住了。今天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

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创作于2012年，作词作曲都是成员秦昊来创作。而这个专辑在筹划前期，秦昊也是围绕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句话开始创作。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巡演之后，好妹妹就开始了这个专辑的录制了。专辑也邀请到了黄立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创作，所以这个专辑呢算是集合了各大民谣高人的技巧于一身。下一首歌陈奕迅、梁汉文。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岑宁儿的追光者，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就非常的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能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到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和向往中。似乎无论何时，这种初恋味道的情歌总是会不经意的捕获你的心。下一首歌，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粉世家主题曲暗香，沙宝亮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但似乎后来他也再无可以惊艳过这首歌的作品问世了。暗香发行在2003年，很多95后或者是说00后都没有太多交集，也不知道金粉世家是什么剧吧。当花

戴佩妮的回家路上，这是戴佩妮心情点滴累积的一首歌，透过自由意境游走在沿途过程中，去反思她曾经走过的那些心情故事，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她的开始和结束都需要时间去沉淀，而很多事情沉淀之后的感受才是人生路上最美好的风景吧。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从这张专辑开始，蔡依林其实她就已经转型，从花蝴蝶到美人计，小身材大爆发，一度掀起了华语乐坛的最热潮。今天。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

0: 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

0: 事业。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

0: 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

0: 标志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

0: 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 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

0: 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健康服务，
1: 那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3: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也可以大家呢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您知道吗？今年的5月的第三周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而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峡大学健康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黄林老师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要和听众朋友呢就咱们全民营养的话题来沟通和交流。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黄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嗯，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年第三周呢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天啊，我们就想邀请您和我们的宜昌人和我们的听众来聊一聊咱们自家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金，好不好？
4: 好的。
3: 嗯，黄老师，一说到营养啊，可能有人就觉得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个经济水平，营养还是问题吗？咱们天天餐桌上鸡鸭鱼肉都不缺的，对不对？而且还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平时还会吃一点保健品。那咱们今年的营养周主要和我们的听众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如果我个人来说，是不是就要给我们传递一个科学健康的营养概念？
4: 对，主持人说的对，很高兴的和大家聊聊咱们宜昌人自家餐桌上的营养金。其实呀，咱们最好的营养就在咱家的自己的厨房里、菜市场里。今年呢，营养周提倡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用追求山珍海味，只要学会会烹、会选、会看标签，那么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够搭出健康的餐桌。特别是在咱们宜昌，有山有水有鱼有腊肉，
3: 确实啊，
4: 对，还有蒸菜呀，有凉虾呀，
3: 嗯，
4: 我们稍加调整一下，我们就都是营养模范生了。
3: 嗯，实际上就是一个合理科学的搭配的问题了。
4: 对对、
3: 哦、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挺踏实的。那今天咱们就利用这20多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教教咱们怎么让咱们宜昌的菜变得更加有营养，好不好？
4: 好的，首先呢，我想问主持人一个家常的问题。
3: 嗯，
4: 您家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3: 昨天让我想想，哎，昨天周日还真的是在家里头好好的做了一顿饭。你看这春节前咱们熏的辣蹄子昨天拿出来了，然后呢新鲜的土豆也上市了，对不 对,
4: 对
3: 辣蹄子炖了一下土豆，还有呢想想蔬菜也来了点，像蒜泥生菜呀，哎呀，还有一盘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外地人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咱们宜昌本地人还是挺爱吃的一道菜，杂广椒炒肥肠，当然还有米饭了。
4: 好，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宜昌味儿。
3: 嗯，
4: 咱们来分析一下，那辣蹄子呢，就是主要能够为我们人类提供蛋白质和脂肪。那么土豆呢，其实呢它是算一个主食。
3: 嗯，
4: 生菜是我们的绿叶菜，也是当季菜。
3: 嗯，
4: 那么杂广椒里面呢有玉米面，肥肠呢也是提供蛋白，就是看着里面既有蛋白、脂肪还有维生素，就都比较齐全。但是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膳食指南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您的蔬菜种类偏少。
3: 哦，
4: 辣蹄子和杂广椒呢盐分有一点高。不是说咱们不能吃啊，而是要学会混搭和要平衡膳食。
3: 哦，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感觉是的。你看土豆它也是
4: 主食
3: 也是碳水化合物，咱们米饭也是的，对吧？
4: 对。
3: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说的这个就是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我把土豆换成海带行吗？
4: 可以，我觉得挺好，您还是很有生活经验的。
3: 就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突然反应过来，下次咱们就不要用炖土豆、炖藕这样的一些碳水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了，是不是？
4: 对 对, 对。
3: 因为这个辣蹄子确实好吃，什么杂广椒辣蹄子，咱们宜昌人有点戒不掉呀。
4: 当然不用借，

0: 啊，就是我们膳食指南说的食物多样，不是说今天吃的样数多，而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像谷薯类呀、蔬菜类呀、水果类、肉、蛋、豆制品、坚果这些都要有。那么您一天达不到的话，就是一般是推荐我们每天吃12种食物。如果您一天达不到，那么一个星期要吃25种。比如说您吃辣蹄子炖土豆那天，就可以把那个杂光椒。拌杂光椒炒肥肠，您可以换成一个，
1: 换一下，
0: 对对，
1: 哦，
0: 换成凉拌鱼腥草或者是一个清炒的木耳菜。
1: 哦，
0: 那么下一顿的时候就把辣蹄子炖土豆换成清蒸鲈鱼，蓝豆花配杂粮饭，这样子一周下来，那您的营养就基本上全面了。
1: 嗯，基本上明白了，就是不是说我一天要有特别特别多的，那你说上班的人，双休可能还好，还能精心搭配一下啊。
0: 对，
1: 你说上班的人可能在回家的路上、下班的路上看到什么菜，咱就买一点回去了，哎，粗略的搭配一下。但是咱们一周之内，这个营养一定要均衡、要全面、要种类比较丰富和多彩，对不对？
0: 对，
1: 哎，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我是要好好想一想了啊。不过刚才您说的像，清蒸鲈鱼，我知道，因为鱼本来就是非常健康的高蛋白，而且是白肉，对不对？吃了对人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清蒸这种烹饪方式也是很好的，很科学的。那这个懒豆花，就是有时候我们到餐馆去吃的话，宜昌人知道懒豆花是什么，可能外地人不知道。像餐馆里写的河渣，就是我们宜昌人的懒豆花。那它也是营养主角吗？
0: 对，懒豆花您知道它是黄豆啊，大豆做的，就是大豆是我们的优质蛋白，里面含有丰富的钙，还有膳食纤维，所以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我们宜昌人的一道特别有营养的菜。那么咱们宜昌人呢，爱吃还有米豆腐呀、红薯粉条啊，
1: 对，
0: 这些呢也是比较好的主食，比纯的白米饭比起来增加了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呢就是要您刚刚说的哈，就多蒸煮，那平时呢少一些煎炸，那么多一些本地的当季菜，还少一些反季的长途菜。
1: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确实是这样的啊。像您刚才说的，像米豆腐呀，像河渣呀、懒豆花啊，像还包括一些粉条啊、红薯粉条啊、土豆粉啊什么的。
0: 对，
1: 哎，如果我们今天餐桌上有这样的食物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合理的减少一下主食，像米饭啊，像面条之类的，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主食吃。那你这个营养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像腊肉，它的盐分肯定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不咸的话啊，盐放少了它很容易坏。所以说，宜昌人吃菜呢，挺喜欢吃这个咸鲜口味儿的，就是一定还是要有点辣味儿，有点咸味儿，然后又要鲜美的这种味道。如果是淡了的话，比较清淡的菜呢，可能可以配一个两个，但是如果多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顿饭吃的没什么滋味儿。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
0: 你说的非常好，包括我本人，如果淡了的话就觉得没味。包括我们昨天在家里做了一个鸡汤，淡了孩子都不爱喝，后来又加了一点盐，
1: 太淡了是吧？
0: 对，那确实是太淡了。就是您这个问题刚刚提的特别好，我们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减盐呢，不等于减味。其实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方面入手，比如说您放鸡汤的时候放一点干香菇啊，您刚刚说的小海带哈。那么炒菜的话，像放一些洋葱啊、西红柿。是啊，包括那个醋换成柠檬汁，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葱姜蒜呐、花椒、辣椒，这是我们宜昌用的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都能够提味，而且呢，不会增加我们的盐，尤其是盐中的钠的摄入。第二个呢，就是出锅前，就是你炒菜的时候，不是先放盐，而是出锅的时候才放盐。那么盐附着在食物的表面，那您就能尝菜的时候就先尝到咸味，那么实际的用盐的量就可以减少大概对1/3。
1: 这还真的是一个小窍门了，是吧？有时候我们觉得后放盐那可能是为了味道更好，比如说你在做一些肉食的时候，如果你先放盐，肉质比较柴，
0: 对，
1: 要快熟的时候、快起锅的时候放盐呢，肉质比较鲜嫩。
0: 对，
1: 哎，没有想到这个后放盐还能起到减少盐量的作用。
0: 对，看一看您就是一个美食大家。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还要看食品的标签，就是您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豆瓣酱啊、酱油啊、火锅底料啊，就是还有榨菜啊、辣酱啊，这些都是高辣炸弹，您看看。

0: 般对营养成分里，它有一个营养成分表里面看，它有一个含钠的那一栏，就是有一个 NRV 百分之 NRV 超过，一般超过30%的，咱们就要少放或者不买。
1: 哦，那您这个说的 NRV， 我们平时买这个佐料的时候可能还真没注意到这个成分，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那咱们打个比方， NRV 百分之 NRV 呢就像是红绿灯，比如说咱们一勺酱油百分之 NRV 呢是40%，意思是呢你吃这一勺就摄入了全天建议的钠摄入量的40%。那么我们是建议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克钠，大约相当于是5克的盐，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买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选低钠减盐的品类，同时呢多用葱姜蒜醋香草等等哈，就是一些
1: 佐料
0: 对，来提味，
1: 就是盐以外的一些佐料。哎，不过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思路，就是豆瓣酱也好，还有一些香辣酱也好，还包括一些我们吃的像做鱼的一些佐料，就是辣酱的一些佐料，它其实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有大量的加了大量的盐。
2: 对，
1: 要么我们如果用这些佐料的话，要么可以清洗一下，要么加了它咱就别加盐了。
2: 对，
1: 这个我确实是有亲身的体验，因为原来做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想过这些佐料里头的含盐量这么高，所以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一点经验主义，可能又在菜里加了一点盐，后来成品菜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
0: 特别咸，
1: 就很有点咸。所以大家呢吃就是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咸的就是这个盐的放的这个量，还有一些佐料的含盐量。我觉得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确实特别特别的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平时餐桌上做的主菜，对不对？
2: 对，
1: 哎，一日三餐的主菜。但是还有一些小零食啊，小零嘴啊，还有我们宜昌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啊，其实大家也很喜欢吃，像我们宜昌人特别爱吃的凉虾呀、萝卜饺子呀。那您说说这些能吃吗？
0: 这些能吃。萝卜饺子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因为里面又有萝卜呀，可能还有一些肉啊，但是呢它是通过油炸的，而且呢在油炸的过程中会撒很多的一些盐，那么就变成高油高盐的食物了。可以偶尔吃一下，就是提升一下生活的
1: 解馋是吧？
0: 解馋。但是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把它拿来天天当早餐吃。还有就是凉虾，包括夏天喝一碗冰镇凉虾都是很舒服的，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凉虾它是大米做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里面的糖水一定要控制，就是你买的时候要它少放一点甜，少放一点糖。那么你要是觉得没得味，自己回家呢再加几颗红枣啊、枸杞啊、蜂蜜啊，那么这些天然的甜味呢就比红糖要更健康一些。
1: 对对，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好像特别喜欢，像我们同事也是的，好像都特别喜欢喝自己在家里头炸的这个豆浆。就是打的豆浆嘛。然后呢开始呢就是如果不放糖的话，喝起来觉得有一种那种豆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味道，有的觉得是一种腥味儿，豆腥味儿，可能有的就放很多糖。后来呢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强，就会发现这个糖加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
2: 对，
1: 不光是影响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还影响这个肉肉的长多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同事呢就慢慢的就是逐渐的少放糖，也不是一次就不放了，它是逐渐的减量。后来就发展到有一段时间咱们办公室喝豆浆全是喝无糖豆浆。喝习惯了，喝时间长了也觉得挺好喝的，就已经喝出豆制的这种香味来了，而不是豆腥味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挺适用于我们平常的餐桌，可能让你一下子把这个高盐高糖或者是特别辛辣的这种口味一下子戒掉，那有点难，对不对？
2: 对。
1: 但咱们循序渐进，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少一点，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理想的数值的，对吧？
0: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1: 好的。刚才呢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我们日常饮食日常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那有没有一个非常简单好记的办法可以让咱们这些家庭主妇们每顿都能够快速的搭配一下，而不至于想着有时候无从下手，想着我又要想这个菜又好吃，但是我又要想着哪些菜搭配在一起才比较科学呢？
0: 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般推荐就是有一个叫211餐盘法，大家可能听过211大学是吧？

0: 对
1: 对，阿幺幺餐盘呢，就是把每餐呢，把我们的餐盘分成四份，那么其中蔬菜就是要占到两份啊，就是而且蔬菜中的两份呢，其中有一半要是深绿色叶子菜。啊，比如说菠菜呀、胡萝卜呀这种、啊、
0: 哦，就深绿色的叶子菜，它比浅色的，
1: 对，
0: 含有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更有益，是吧？
1: 对对对、哦，好，那么其中呢，里面的蛋白质要占到一份啊，其中蛋白质呢，主要是指的鱼肉蛋，那么有一些吃素食的人，那么主要就是豆制品了，啊、
0: 嗯，
1: 那么其中呢，另外一份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啊，主食刚刚说我们大部分可能吃的是纯米饭，还有包括包谷饭，包谷饭哈、啊，精包银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些放一些杂豆啊，比如说什么绿豆啊，还有什么我们宜昌的什么破缸豆啊，哈、啊
0: 嗯，
1: 就是还有红薯啊，
0: 嗯、
1: 跟它一起做啊，玉米啊等等一起做比较好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刚说的211餐盘法。那么其中适合咱们宜昌的哈一个早餐的话，那我们早中晚我们来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
0: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一点范例。
1: 对，比如说早餐的话，哎，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同事就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那个。叫什么乳鸡蛋啊，卤的可能更有味道。
0: 哦，卤鸡蛋，
1: 对、
0: 哦、
1: 我们吃水煮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味，
0: 就是白蛋，嗯，
1: 对对，他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卤鸡蛋，那么还有一杯豆浆，哎，我当时觉得嗯您这搭配还可以，但是还差了一点点
0: 蔬菜是吧，
1: 蔬菜对水果之类的、
0: 回生素，
1: 哎对，
0: 嗯，
1: 然后他是说办公室里放了有那个宜昌当季的冷碗，待会十点钟再吃、
0: 哦、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
1: 哎对，这就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我看到咱们也有些老人喜欢早上来个油条配豆浆，
0: 嗯，对，而且豆浆还可甜了，他们放的，
1: 对，对，尤其是很多卖油条的地方，那个豆浆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为了喝那个免费的豆浆，然后去吃那里的油条，
0: 嗯，
1: 然后其实这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哈，
0: 嗯，我打断您一下啊，说到这儿，我就在想，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他喜欢吃这种，比如说炸的油条、油饼啊，然后喝比较甜的豆浆，是不是也和这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后，他的味觉有所退化有一定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喝的太清淡了，或者吃的太清淡，他反而会觉得没有味儿。
1: 我觉得是他的年轻时候养成了一种习惯。
0: 哦，是一种饮食习惯。
1: 对，
0: 哦，就是长期都是这种饮食习惯，那越年纪越大，他可能改的可能性就越小，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
1: 您刚说的循序渐进的来改，可能要子女多上一点心。
0: 嗯、对对对
1: 对。
0: 对，那刚才您说到的是早餐，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借鉴这个。嗯，今天咱们是蒸的红薯，那明天咱们就蒸个山药，后天蒸个土豆，是不是？
1: 对，
0: 都是可以的。哪怕不是这个，那在大后天你想吃个肉包子也没问题。
1: 对
0: 啊，偶尔吃吃肉包子呀、肉饼啊也是没问题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馒头呀、蔬菜呀这些来替代。刚才哎，黄老师说的只是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范例，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吃蒸红薯，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再说说午餐。
1: 好，午餐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来一个清蒸的鲈鱼啊，或者是清蒸的像我们宜昌的那种武昌鱼啊。啊，等等哈，
0: 嗯，鳊鱼，宜昌人挺喜欢吃鳊鱼的，我觉得鳊鱼也挺好吃。除了可以把它就是红烧以外，也是可以蒸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像现在上市的那种红苋菜，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汉菜，
1: 哎，对，红汉菜，
0: 嗯，
1: 哎，对，还有那个清炒的藕带啊，然后再就是杂粮饭，
0: 嗯，
1: 比如说大米加小米啊，加玉米渣渣合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是一个
0: 比较好的搭配，
1: 既有蛋白质，也有蔬菜哈，
0: 嗯，
1: 又有那个杂粮，
0: 对，
1: 然后晚餐的话就可以来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的，比如说河渣煮青菜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全麦的馒头，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加
0: 一些水果，
1: 哎，对，一点对本地的水果，
0: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像平时在家里的话啊，就是如果不上班的话，可能搭配起来，刚才也说了，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不是很容易。他有的如果是单位有食堂或者什么，哎。拿这个菜品就相对会丰富一些，它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一些。但是有的呢，它可能中午要自己解决午餐的话，可能要点外卖，或者是甚至是有的是早上做好了带到单位上中午再吃。其实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带一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去补充那个营养的不足和不全面，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几个早中晚餐里面还差。牛奶，
0: 对，还差奶。
1: 对，
0: 奶是早上喝最好还是

0: 晚上喝最好呢？这个好像也一直
1: 对，包括就是有时候我们膳食指南推荐是每天喝300毫升以上的奶，三百毫升。对，但是有一次我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专家来讲座的时候说的是推荐我们每天喝1000毫升的奶。
0: 1000毫升，感觉有点达不到。我觉得300毫升是可以达到的，
1: 对，
0: 1000毫升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小朋友可能要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可以达到这个量。就是中国人呢，他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允许我一天有10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摄入量，可能1000毫升是他一天的水，所有的水的一个总和，包括牛奶，包括饮用的白开水，甚至包括一些像茶呀这样的一些饮料啊，就是茶饮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起码就是300毫升，哎，我们应该尽量的去满足
1: 对
0: 它的这个摄入量。
1: 对，因为奶中含有优质的一些蛋白啊、钙啊，所以比较利于人体的吸收。
0: 对
1: 啊，还是要尽量去满足。
0: 还要想和您说一个食物，也是咱们宜昌人特别喜欢吃的。云贵川湖北好像都比较喜欢吃这个食物，其他省份的人可能有点害怕，觉得是黑暗料理，完全接受不了它的味道，就是我们说的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那它是不是也特别有营养？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介绍，就说它本身是有对人体有一个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1: 好，那个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好食物啊，好东西，鱼腥草。那它主要是富含有膳食纤维，还有植物化合物，那么对于我们的肠道的清理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少放盐，
0: 对，
1: 多放一些醋啊、蒜末呀、
0: 对对对。
1: 那像那个大家做了凉拌菜以后，如果当餐吃不完，然后放着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咸，
0: 对
1: 啊，尽量就不要过夜哈。这个呢，就是刚刚说药食同源，是一道极好的防病小菜，
0: 就是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
1: 对对
0: 做多少，
1: 对对 对，
0: 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那还在这里想问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剩的时间也不太多了啊。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和老人他应该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好，就是老人的话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和钙，那么每天一杯奶、一块豆腐、一小把坚果。小孩的话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啊，就是那尽量就是吃一些宜昌本地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龙眼啊、桑葚啊、枇杷呀、蓝莓啊，
0: 这都是我们本地的。
1: 对，
0: 你看现在的龙眼也是已经到了尾季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吃，如果不吃的话也得明年了。
1: 是的，
0: 桑葚好像刚刚上市，
1: 对，
0: 本地的应该还没有完全上市，但是外地的已经目前我在市面上已经看到了。枇杷也是，枇杷本地的还没有，但是外地的已经来了啊，
1: 有了。
0: 蓝莓也是快接近尾声的这个水果了。
1: 是的是的，那个桑葚和蓝莓好像正是上季我们山海大学里面都有很多。对，还有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尽量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啊，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食欲。
0: 就是食物孕育的这个欲啊，
1: 对
0: 对，食欲的过程。对，就大家其实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不一样，有时候都今天早上午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天，说这个做饭呢和自己的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心情好做出来的食物就是美食，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来自己都不太爱吃，
1: 是吧？
0: 所以大家心情好也是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今儿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最后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黄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今天啊咱们主要讲的话题真的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对吧？我们要一起来打造咱们宜昌人的营养餐桌。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给我们归纳一下。
1: 好，我们主要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多样，然后再就是减盐，第三个就是看标签。咱们宜昌人又聪明又爱吃，那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多吃本地当季的蔬菜水果，纳为一些呢，要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香菇、菌菇之类的。那么买调料一定要看看钠含量，
0: 对，
1: 不要超过30%。然后每人每餐照着211的餐盘法去吃。那么我再用4句顺口溜帮大家记住今天的干货吧。
0: 好的，
1: 好，那么就是本地当季蔬果青，纳为鱼鲜配豆丁。买调料看钠。 标签，嗯，每餐用盘二一瓶，
0: 嗯，这黄老师真是挺用心的。

0: 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四句的顺口溜，好，记住了，记住了。那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句什么话呢？
1: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房是厨房。从今天晚餐开始，让咱们宜昌人的餐桌既美味又健康。
0: 好的，记下了，明天要交作业是吧？
1: 对，
0: 今天晚上看看怎么来科学合理的烹饪啊。那也非常谢谢黄老师的分享，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请到黄老师再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营养的话题，好不好？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只求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

0: 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路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排停情况，大概呢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继续沿着城东大道一直往南走，我们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此刻四个路口以及四个方向的话，此时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在7:45的时候，在这个路段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排行压力，并且呢今天早上虽然说相较于昨天开始呢可能有一点点小雨，但是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雨是已经没有下了的，但是可能在往后啊，在我们的中午的时分可能会有继续的降水。然后呢在这一条小路上，你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此刻的我们的由于在这条路上的天桥可能还会有一点的修筑的情况，所以说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龙山或者是在往运河大运方向呢，此刻可能的排行压力就还是比较小了，并且呢在这个路口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往我们可以在7:30可能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已经在不断的吃闭了，但是在7:30在这个时间点呢，此时还是通行以及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西林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林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从下川通道往我们的智取大桥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上，此刻在这个方向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智喜长江大桥冈下桥与我们的这个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还是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们再来看到智喜长江大桥下来之后，您如果进入到了西林二路快速路，此刻在西林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并且呢在汇入主路之后，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再来看到西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方向过来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看到的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是还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是如此，也就是体育场路与西林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此刻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晋城方向的话，此刻无论您是在赤崎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是很小，并且车辆也并不是很多。可能由于受到昨天的降雨影响，昨天一整天都是有点阴雨连绵，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的道路可能还是比较湿滑，所以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山河园路目前呢港窑路，目前呢港窑路如果临时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在东山大道上的主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并且呢由于山河园路下行方向一直从成龙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山河园路下行到我们的东山大道的主路上的车流量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增多了，所以说请在东山大道主路以及山河园路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一定要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在主路上的朋友您一定要小心

0: 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也请您注意安全，并且呢，在右边这个方向的来车，一定要保持谨慎的驾驶。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个路口，我们说到的车辆的密度可能还是比较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大概经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还是可以保证大家安全的通行通过的。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呢，我们整个宜昌城区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1: 来说到这轮强降雨如何结束呢？何时结束呢？咱们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呢，预计在5月20号，也就是明天的时间的此次持续强降水呢将结束，但是后续仍有一段阴雨天气。18号晚间到19号白天的北部小雨，中部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东部平原还有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19号晚间到20号的白天，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是小雨转多云。同时，明天到后天的白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降雨。另外，后天的夜间至25号的有一段持续的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
0: 所以说整个这个月其实是阴雨连绵。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天公不作美，我们也要不能失去我们的玩乐的心情。
1: 哎，
0: 咱们今天来聊一件让我们所有宜昌人都骄傲，让外地游客呢都向往的事情，
1: 啥事儿呢？
0: 就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
1: 没错。
0: 而且今年的主题呢也特别对位，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刚好契合了咱们宜昌的气质啊。
1: 对了，
0: 既有世界级的山水风光，又有千年的巴楚文脉，还有接地气的人间烟火。
1: 哎，
0: 咱们呢今天就来好好唠一唠，为什么说品质旅游首选宜昌，把咱们宜昌的山水人文玩法福利一次性给大家讲透。
1: 5月19号，也就是今天啊，就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呢，全国都在围绕这个主题来做活动，包括送福利。而咱们宜昌呢，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诗歌之城，坐拥4家5A级景区，26家4A级景区，旅游资源呢直接是拉满的。不管是本地人周末出游，还是外地人远道而来，都在咱们宜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今天咱们呢就借着这个中国旅游日的东风呢，好好盘点咱们宜昌的宝藏的一个文旅资源，聊聊怎么玩才能玩的品质啊，怎样旅游才不踩坑，是吧？还有那些专属的福利可以来进行薅羊毛，呵呵，让各位玩的开心，同时玩的省心，玩的有格调，这很重要啊。
0: 没错。我也想先问您啊，也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提到宜昌旅游，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1: 大坝，三峡大坝，
0: 雄伟壮观的三峡大坝。
1: 没错没错啊。
0: 那其实我们还想到了就是水星见底的清江画廊，还有原生态的三峡人家，
1: 有这话，
0: 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峡江美食。
1: 对了，
0: 就是很多人可能脑子里面一下会冒出好几个答案，
1: 红油小面。
0: 对呀，没有办法呀，但是咱们的宜昌的旅游资源确实是太丰富了。
1: 是，
0: 山水人文工程民俗美食样样能打，而且每一处都藏着惊喜。
1: 对了，
0: 不管你是喜欢自然的风光，还是历史文化，还是休闲度假亲子游玩，在宜昌都能找到专属的玩法。
1: 哎，
0: 而这就是属于咱们宜昌旅游的底气。
1: 哎呀，说到宜昌啊，咱们宜昌本地人都知道啊，咱们宜昌古称夷陵，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后来取夷于昌盛之意，改为了宜昌啊。光听这名字就觉得有底蕴。
0: 没错。
1: 这里是长江三峡的门户，是三峡大坝、葛洲坝的所在地，被誉为是市县水电之都。这里是屈原还有王昭君的故里，是巴楚文化、三国文化、峡江文化的

0: 在这里交融啊，这个千年文脉从这从来没有断流过啊。
1: 是的，
0: 对，这里的山清水秀啊，这个物产丰富，这里春有百花，夏有清凉，秋有红叶，冬有暖阳，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哎，
1: 没错，
0: 不管什么时候来呢，你会发现啊，遇见一个不一样的宜昌。这就是咱们宜昌的一个魅力了。
1: 是的，
0: 既有大国重器的这种震撼，是吧？有小桥流水的温柔，既有历史长河的厚重，又有烟火的人间鲜活。
1: 真的总结的太到位了，
0: 到位吧？
1: 而且今年呢，咱们的中国旅游日强调的是品质旅游，说白了就是告别了我们以前走马观花，现在我们要追求沉浸式的体验，
0: 对，
1: 不再是打卡拍照就走，而是静下心来感受山水之美，
0: 没错，
1: 之韵生活之趣。而咱们宜昌呢，恰恰就是品质旅游的绝佳目的地，每一处景点都有故事，每一部风景都有韵味，让每一次体验都有温度。咱们今天就从山水奇观、人文底蕴、民俗风情、亲子休闲、美食烟火、惠民福利六大方面，好好来聊一聊宜昌的品质旅游，让大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够读懂宜昌，
0: 没错，
1: 爱上即宜昌。
0: 其实咱们话题就是中国旅游日到来了啊，一起来聊一聊宜昌的小众的宝藏的这样一个景点。
1: 没错，咱们也欢迎您就是进入到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呀，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都留言，我们来一起参加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能成为时候。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东天1059，本时间的7:45，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一下在整个新店二路快速路的情况。首先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此时此刻大概队尾是在广电中心附近，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科技高中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的下川通道处会见到明显好转。尤其是在下匝道与体育场路交汇口这里呢，可能有部分排行，包括有部分车辆在右转弯有稍许一点排行，不过整体不会影响到。

0: 太多出行时间。继续看一下，在整个体育场路上，体育场路如果说您是此时此刻往702路方向行进的话，大概前方红绿灯口需要等待一灯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是往正斜方向行进的话，也就是往前方的丽城酒店方向行进，在前方的绿了路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整体通行情况良好。顺便再帮各位往后延展一下，在整个702路上，我们帮您迅速浏览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无论是在整个点军段以及西坝段。部分听众刚才给我们最新反映啊，说在西坝的上桥处啊有交通事故，但是我们通过摄像头来看没有形成明显的滞留情况，各位可以在西坝的上桥处的前方有事故情况之下选择注意向右变让啊，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帮各位再关注一下整个三医院附近的一个通行情况。看到此时此刻您是从这个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在城东大道三医院口可能等待周期在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往后方，也就是往港城路这里，从港城路到港窑路也会有稍许排行，也就意味着从港城路到港窑路沿着城东大道呢，您大概需要整个通行时间在3到5分钟来通过此路口。过了港窑路之后继续往前方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进的，前方可能需要等待1到2灯的周期的时间来通行此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延展一下，看到东山大道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双向通行良好，没有形成明显的排行状态。看到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从五家往城区方向行进的话，在港窑路口有稍许排行，前方需要两灯的通行时间。部分车辆从山河原路出来，以东山大道主路车辆有稍许的这样一个彼此礼让排行状态，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尤其是有21路公交车在东山大道这里呢，需要从直行道向右变道啊，来进行右转弯，也希望社会车辆能稍许礼让一下，感谢各位的配合。继续往江边看一下，整个沿江大道此时此刻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只不过是有稍许的点呢，是在沿江大道福江名作这里呢有一点点，也就是在亚站路这里，前方需要1到2灯的通行时间，其他路段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迅速浏览一下整个快速路，包括三峡大道现在看来全段通行情况良好，以及峡州大道全段现在看来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另外我们看到整个的橘松路呢也是表现良好，没有看到明显排行，毕竟今天在上班早高峰，没有看到明显的雨水光临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公共的交通工具，也感谢各位对城市的这样一个畅通的配合，谢谢您。更多精彩留在稍后，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消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咱们就从刚才达哥说的最震撼最让宜昌人骄傲的山水奇观说起啊。提到宜昌的山水，第一个必须说的就是三峡大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妥妥的大国重器。
1: 是这话。
0: 站在潭子岭上俯瞰着滔滔江水奔腾东流，那种震撼感真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
1: 是，
0: 难怪也有每年有无数的国内外游客都会慕名而来打卡这一世界级的工程奇观。
1: 对，
0: 而且呢，三峡大坝它不仅仅只有工程的雄伟哦，周边呢还有屈原故里、三峡人家等景点，山水与人文交融，逛一天都不重样，绝对是品质旅游的必打卡之地。
1: 没错，除了三峡大坝的清江画廊，绝对是宜昌山水的一个颜值担当啊！俗话说了，这800里清江美如画，300里画廊在长阳啊！清江是长阳的一颗明珠，水色清明石障，两岸峰峦叠嶂啊，数百翡翠斑在岛屿与星罗密布，乘船游览的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惬意的感觉真的是太治愈了啊！
0: 太美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这会儿咱们不上节目，马上开去玩一下，好不好？尤其在夏天啊，现在也非常好，今天的天儿非常好。清江水呢，清凉透彻，吹着江风，看着美景，所有烦恼都是烟消云散状态。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家庭度假，还有朋友小聚啊，特别合适，妥妥的沉浸式的山水体验，完全符合今年品质旅游的主题。
0: 而且还有我们的三峡人家，作为5A级的景区，妥妥的也是原生态峡江风情的天花板。
1: 没错。
0: 它位于长江的灯影峡畔，一间挑两坝，一江斜两溪。走进景区，吊脚楼点缀山水之间，渔船进波碧波之间，渔民撒网，少女浣纱，还有高亢的峡江号子婉转的南曲表演，一幅鲜活的巴楚风情画卷就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而且这里呢也没有太多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原生态的质朴，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感受我们的峡江文化的魅力，体验最地道的宜昌风情，也绝对是品质旅游的绝佳选择。
1: 那必须的。
0: 对，而且说到了我们的品质旅游，我们最近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品质装修的地方呢。
1: 品质装修啊，
0: 最近好多朋友们呢都在打听我们装修的事情，说一说到装修啊，咱们其实宜昌人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就是方林装饰，对不对？
1: 方林装饰啊，方正的方，林树林的林，方林装饰，对吧？
0: 确实是有口皆碑。
1: 没错。正好呢，方林装饰现在正在举办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应该是一波，还不是一份啊，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听好了各位啊，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呢，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啊，一个10000元了，各位啊，这还没完呢，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方林装饰可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同时呢，这是太令人放心的一件事情了。
0: 没错，而且呢，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请您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多少？
0: 400-093-1918。我们再跟您说一遍，
1: 多少？
0: 400-093-1918。
1: 方正的方啊，
0: 对，
1: 林树林的林，
0: 树林的林，
1: 方林，
0: 方林装修，
1: 没错。
0: 方林装饰，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后台呢直接留言报名。
1: 当然了，说到再好啊，这个也不如你自己亲眼看一看，对吧？方林装饰的地址就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1234，4楼，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是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到现场去监督一下，了解一下。名额有限，重点在这儿啊，千万别错过。400-093-1918。
0: 对，您可以拨打电话呢详细咨询，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然后我们一起来报名。 在说完了我们的最近很多人翘首期盼的我们的装修之后，我们还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宜昌的品质旅游，那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我们还有个什么三峡呢？那就是三峡大瀑布。它被称为宜昌十大名瀑之一，它高102米，宽80米，瀑布飞流直下，水雾缠绕，最绝的是可以穿瀑而顾，近距离的感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而且夏天到这里呢，也能清凉解暑、洗氧清肺，妥妥的天然氧吧。
1: 而且周边还有这个三峡奇潭，还有百里荒景点啊，看说可谓是山水相连，风景如画呀。不管是徒步踏青，还是亲子这个清水游玩，还有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啊，完全满足大家对山水品质有的所有期待。
0: 没错，但是我们打卡的时候，其实就怕的就是一些好姐妹、好哥们儿，他们是不是一到夏季就是被肌肤的一些小烦恼有困扰呢？
1: 你这切换太自然了，这也。是要卖东西了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又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环节
1: 啊，这个神仙水
0: 是的，
1: 好嘞好嘞，对
0: 对，
1: 这个没错。
0: 我们的 T 恤容易泛油，两颊却容易偏干，上妆的时候其实也容易卡粉浮粉，出门没过多久呢，妆容就变得斑驳，平时熬夜加班，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
1: 你看，所以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给各位精选 SK2 的神仙水加。

0: 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组合啊，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很适合油皮和混油皮，不论是兄弟还是姐妹啊，各位日常护理，不管是日常通勤后的基础调理，还是熬夜之后的一个急救修复，或是打化妆前的一个打底保湿，都非常合适。
1: 嗯，而且更贴心的是，就是现在只要您下单，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0: 多好！
1: 它的泡沫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洗澡的时候呢，仿佛被温柔包裹，既能够温和清洁肌肤，也能够舒缓一天的疲惫，让洗澡呢不再简单的是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
0: 好，重点我们直接挑价格啊，299，各位啊，299，你拥有的是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大瓶装啊，对，还能免费获得是欧舒丹的一个樱花沐浴露2个2合1啊，你想想299，这但是强调一下，这个299啊，这里边的这个 SK2 神仙水呢，效期至2026年11月份，您放心，凭我的用量呢，估计3瓶都用完了啊，2020年11月份，
1: 您还有用量吗？
0: 夸张，没有，我夸张的，然后各位可以完全放心的，可以囤上那么一两瓶，慢慢用，没毛病，各位啊，
1: 没错，
0: 咱品质有保障，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附赠6元的运费险，库存有限，赶紧各位抓抢啊，用来抢的这是啊。
1: 是的，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之后或者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赚积分。
0: 对，
1: 而积攒的积分你要注意了，可以直接在商城里面免费的兑换我们的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而5月的优惠券也已经全部上市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现在咱们是开热线的还是等一会儿再开呢？
1: 我觉得还是让大家有一点做好充足的准备。
0: 那我们预告一下吧。
1: 对，我们先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0: 对，稍后时间咱们会有宜昌疾控的这样一个互动环节啊。昨天有咱们听众拿走了这个 VC， 今天同样的为您准备了有这个安琪纽特准备的这样一个新维生素 C 咀嚼片，是个西柚味的啊。一会儿也会通过2电话662-1059，您一会儿打，现在别打，赶紧压起来。
1: 是的，您等会儿打。
0: 662-1059，一会儿您打进电话，3个问题啊，3位朋友答对了，咱们就送奖品。可以剧透一下问题的名字吗？问题的题目吗？
1: 我们
0: 不能剧透是吧？
1: 剧透一下第一道题好吧？
0: 第一道题剧透，
1: 就是听众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啊。
0: 行，剧透一下啊。
1: 我们第一道题目是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他推荐每周应该至少进行什么几天的中等强度活动啊？注意是几天，我们只需要回答是几天中等强度活动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反正工作日就是5天嘛，对吧？啊、反正你每天都要运动吧，对吧？
1: 是的，
0: 是吧？你看，
1: 是的
0: 啊，
1: 工作日确实5天，说的这个好。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进入到一小段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